0: 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1: 新河源，新文明。
2: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0: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3: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今天是2026年5月8号，农历的3月22，来到了周五，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早呢，这个雨就淅淅沥沥的下起来了啊。根据河源市气象台发布的一个短时天气预报，预计呢8点到11点，河源市各地都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气温21到25度，整个气温是比较凉爽的，偏北风2级。那么到了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4点是阵雨的天气，气温23到27度，东北风3级。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曾国藩传当中记载，曾国藩和敌作战时只用一招，结硬寨，打呆仗。他的部队每天只走4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全部用来建营搭寨子。攻城的时候，他也不急着进军，而是让士兵围着敌人的城池挖一条几百里的壕沟。其他人打仗，要么出其不意搞偷袭，要么声东击西摆迷阵，只有曾国藩傻傻愣愣地花几个月甚至一两年来挖沟筑墙。结果他的硬寨呆战看似平平无奇，却每次都取得最后的胜利。正如他所言，为天下至拙，能胜天下至巧。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人人都渴望聪明绝顶，唯恐落后于人，但愚笨的力量却能够破除一切聪明的技巧。国学大师南怀瑾说，笨才是最被低估的力量。知愚者智，守拙

0: 者远。人生在世，摒弃自以为是的聪明，做一个厚道处事、笨笨但坚持的人，我们都能走得更远。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早安河源健康日历。这两种饮料千万不能混着喝，酒加碳酸饮料不能混着喝。碳酸饮料里面有二氧化碳，酒里面有乙醇，混着喝下去之后，事态就不受控制了。碳酸饮料里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能刺激胃黏膜，让胃迅速膨胀，这个时候酒精就更容易被胃吸收，更快地进入小肠，于是你就会醉酒更快，后果更严重。不光如此，酒精还反过来加快碳酸饮料的二氧化碳释放，所以大家喝饮料最好专一点，每次只喝一种，别混着喝，实在嘴馋喝完也忍个一两小时再喝另外一种哦。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1: 早安河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河源正在进行，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 91.1早安河源。
0: 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今年一季度，源城区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进中向好态势，多项核心指标领跑全市，顺利实现开门红。进入二季度，源城正抢抓施工黄金期，持续刷新项目建设进度条，为全年胜打下坚实基础，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在位于源城区工业园的河源市富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厂房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厂房室内外装修工程已经全部完工，施工人员正按时间节点加快推进室内外配套设施建设。河源市富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厂房项目负责人罗卓清：
2: 配套工程包括供电、给排水、电梯安装以及厂区道路和绿化等附属设施，这些工作预计在六月份全面完工，然后开展生产设备的安装调试。
0: 富凯项目计划总投资2亿元，规划用地1.5万平方米，主要生产金属和有机玻璃工艺品。项目全面达成后，预计可提供就业岗位500多个，年产值超5亿元。河源市富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厂房项目负责人罗卓清：
2: 为满足生产需求，项目建设内容包括一栋6层高的宿舍楼和一栋7层高的厂房，现在大部分工程已经进入收尾阶段，计划今年8月份竣工投产。
0: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今年一季度源城区纵深推进产业建设大会战，经济运行交出亮眼答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0.73亿元，同比增长6.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0.85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连续12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5.25亿元，同比增长25.3%。三项经济指标增速均排名全市第一，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取得新成效。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3: 二季度是全年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当前源城区严格落实项目全周期服务制度，力争二季度完成新开工项目6个以上，新投产项目3个以上，持续增强工业经济发展后劲。
0: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改变。全新的一天为您网罗新鲜，给您一道营养又充实的新闻早餐。早安河源正在直播。近日， 河源技师学院举行技能大师工作室及正校企协同育人基地揭牌暨2023级预备技师入职欢送仪式，市高新区管委会市人力。

0: 资源社会保障局相关领导、企业代表、家长代表及学院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共商技能育人大计，传承弘扬工匠精神。活动现场，学院师生以热烈而庄重的仪式欢迎黄子峰、刘武军、曹文兴三位杰出校友返校，三人分别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河源市劳动模范称号，是学院学子技能成才的优秀榜样。随后，郑校企三方代表共同为郑校企协同育人基地揭牌，学院领导为三个技能大师工作室揭牌，并为三位校友颁发技能导师聘书。据介绍，郑校企协同育人基地肩负三大核心使命，既是学子锤炼技能、实现学以致用的起航地，也是企业精准引才、留住人才队伍的强磁场，更是构建郑校企协同育人体系、助力地方产业发展的新范式。接下来，基地将全力探索产教融合创新路径，打造郑校企协同育人合技师样板，为河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技能人才动力。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杰出校友、企业代表，西可通信技术设备河源有限公司刘武军。
1: 能受聘母校技能大师工作室导师，我十分荣幸，也深感责任在肩。今后我将发挥劳模和校友优势，依托郑校企协同育人平台，传承技艺，弘扬匠心，用心带教青年学子，助力学院培养更多适配河源产业发展的高技能人才，引导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0: 此外，学院还为10名2023级电气自动化专业预备技师班学生举行入职欢送仪式，欢送他们赴农夫山泉正式入职。活动中，校友代表结合自身经历，现场分享技能成长历程与职业奋斗心得，全体师生共同宣誓矢志践行工匠精神。河源技师学院党委书记蓝国斌：
2: 接下来我们依托郑校企育人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和劳模校友资源，把企业项目、前沿技术和工匠精神融入课堂，推行大师带徒、校企实训一体化育人，实现教学与产业岗位精准对接、常态化开展榜样宣讲、技能实训，引导学生精研技艺，为河源重点企业输送更多高素质、高技能人才。
0: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
1: 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
2: 注意，一种新型换汇诈骗正在蔓延。骗子先在社交平台装成热心人，晒低汇率，发成功转账截图，专门针对有换汇需求的人下手。他们的手法是用香港支票转账，你的手机会很快收到资金到账的提示，但这只是挂账，钱并没有真正到账。紧接着，骗子会找各种理由催你转人民币，等24小时核账期一过，资金被撤回，人也就彻底失联了。想不上当，记住3点：不贪低汇率，不帮陌生人代转，不信任何私下换汇渠道。教你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收到到账通知后，先试着转出一笔小额资金，或者去 ATM 机取现，能成功转出或取出的才是真正到账。万一被骗，第一时间保留证据，联系银行冻结账户，并拨打110报警。换汇请走正规渠道，别让辛苦钱落入骗子的口袋。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3: 助力公益梦，福彩在行动。
0: 一张小小的彩票，一份小小的爱心，
3: 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为你的生活增福添彩。
0: 中国福彩，
3: 一起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0: 3D 游戏从000至999中选择一个三位数进行投注，玩法简单多样，多达12种投注方式，中奖概率高，固定奖金天天开奖。双色球从33个红球中选6个，16个蓝球中选1个，组成一注。乐透式投注，全国统一奖池，每周二、周四、周日开奖，单注最高奖金1000万。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紫金县蓝塘镇元吉村的上百亩杨梅已经提前进入成熟采摘期，抢先上市。得益于今年气候偏暖，今年杨梅品。

0: 也不是很酸，价格也还好吧。
1: 据合作社负责人李金祥介绍，为了拉长采摘周期，满足不同时段游客的体验需求，基地特意布局了早中晚三个暑期的杨梅品种，整个采摘期从4月20号开启，将一直持续到5月15号左右。紫金县金农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金祥，
2: 4月20号就可以摘了，那今年的杨梅蜜就比较早，游客自摘的，一斤就30块钱。
1: 据了解，该基地种植杨梅至今已经有18个年头，年产量在2万斤左右，年产值约30万元。通过农旅融合发展采摘游，不仅拓宽了杨梅销路，丰富了游客的休闲体验，还为本地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带动村民就近增收。紫金县金农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金祥，
2: 请那个工人来采摘，每天都有10个人帮我采摘的，工钱大概1个人一天130块钱。
1: 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紫金县蓝塘镇元吉村的上百亩杨梅已经提前进入成熟采摘期，抢先上市。得益于今年气候偏暖，今年杨梅品质更佳，酸甜适口的鲜果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入园采摘，一颗颗紫红色的杨梅已成为当地带动增收的致富果。记者走进元吉村的紫金县金农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杨梅种植基地，漫山杨梅树郁郁葱葱，紫红饱满的鲜果缀满枝头，清甜果香随风散开，游客们穿梭在果林间，亲手采摘尝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游客冉先生，
0: 前两天来这边逛了一下，看到这片山林里有很多的杨梅，然后我们今天看到成熟了，我们就过来看这片杨梅还是挺可以的，挺合口味，也不是很酸，价格也还好吧。
1: 据合作社负责人李金祥介绍，为了拉长采摘周期，满足不同时段游客的体验需求，基地特意布局了早中晚三个暑期的杨梅品种，整个采摘期从4月20号开启，将一直持续到5月15号左右。紫金县金农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金祥，
2: 4月20号就可以摘了，那今年的杨梅蜜就比较早，游客自摘的，一斤就30块钱。
1: 据了解，该基地种植杨梅至今已经有18个年头，年产量在2万斤左右，年产值约30万元。通过农旅融合发展采摘游，不仅拓宽了杨梅销路，丰富了游客的休闲体验，还为本地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带动村民就近增收。紫金县金农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金祥，
2: 请那个工人来采摘，每天都有10个人帮我采摘的，工钱大概1个人一天130块钱。
1: 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的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两江碧水穿城过，幸福生活在心头，青山绿水醉人心，人间烟火抚人心，最美河源，最爱也是河源。劳动创造幸福，劳模风采。一块屏幕能玩出多少科技新花样？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集体京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创新技术研发部，聆听一群热血青年的创新奋斗故事。刚踏进研发部，记者不自觉地就被火热的讨论氛围所吸引。
4: 我只要找到你变化的这个规律了，那我就用算法把它

0: 到和零点九。
1: 理论上我觉得是可行的，但是因为它里对它里面微结构很多，也就是说每一片它
0: 一点点
1: 对它每一片片是。
2: 原来团队正尝试用光波导技术把车窗玻璃变成显示屏，但怎么解决画质失真问题，大家各抒己见，争论不休。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集体京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创新技术研发部工程师罗霹雳。
1: 大家的目的可能不是说为了讨论，更多是想把某一些想法或者某一些创新的一些概念能够通过自己的专业技术和专业技能去把它实现。
2: 在研发部，这样的头脑风暴每两周就有一次，大家只管天马行空，去琢磨汽车里那块小屏幕还能怎么更新颖、更智能、更顺手。比如屏幕能不能隐形，挥之即来，呼之即去。记者王亚楠。
3: 大家看我身旁这款产品啊，它看上去非常低调，就是一个木纹的摆件，但我只要轻轻一触碰，它就变成了能够显示各种信息的智能屏幕，这也是行业内首款智能隐藏的显示产品。在我们看来，它只是把传统的这个屏幕换成了木纹的材料，但是这背后的技术难点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2: 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集体京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创新技术研发部部长张怀平。
4: 我们要克服木纹材料对这个电容啊电阻的这些的影响，要精准的操控，怎么在亮的时候又让它透过率很高，在暗态的时候又看不见后面隐藏的那些线路板，既要保证高透过的效率的这种光源，又得把能耗给减下来。
2: 难题再多也架不住这群人死磕，研发团队不到20人，却聚齐了物理学、应用化学、光学、力学等各路人才，大家就是要发挥所长，啃硬骨头。
4: 像我们这个项目，我们要经过217次这样的一个实验，才能得到一个合格的样品。
3: 217次的试验大概花了多久？
4: 从开始到最后，基本上在一年时间里边，基本上平均每个月都要做20几次实验。
2: 217次，说起来不过一个数字，可每一次试验都要走完从想法到草图、工程图，再到工装野具开模、样品试做的闭环，一旦出错都要从头再来。没有先例可循，这条路并不一定能成功。可大家为何从未想过放弃？或许办公室角落里的一张榜单就藏着答案。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集体京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创新技术研发部部长张怀平。
4: 每个人的这个专利申请量有多少个，授权量有多少个，包括他的授权率有多高，我们都展现出来，排出来之后我们会对他有一些奖励。对于这种创新研发工程师来说，他的第一的成就感就是来自于他们创新的这个收获，那这个就是强有力的一个佐证。
2: 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集体京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创新技术研发部工程师朱志健。
5: 既有热爱也有野心吧，就是我首先你得喜欢这个东西，然后你去发现它不好的地方，然后你再想办法去改进，然后去让大家认可你做的东西，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成就感。
2: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4: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2: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2: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4: 做最知心的朋友，你想听的我们全知道。FM91.1，早安河源。
5: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6: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8:32，欢迎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那接下来半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共同陪伴你们的上班路，我们用新闻资讯来陪伴这个上班路的这个时间。好，首先来关注的是河源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市的商品房销售市场交出了一个亮眼的成绩单，一共销售商品房168套，销售的面积达到20598平方米，销售金额1.1605亿元，这有力激活了住房消费，显著提振了市场信心。而根据统计显示呢，在五天的假期，市区的商品销售的这个商品房销售的是81套，东源县25套，和平县21套，龙川县26套，紫金县10套，连平县5套。昨天，河源技师学院举行了技能大师工作室及正校企协同育人基地揭牌暨2023级预备技师入职欢送仪式。市高新区管委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相关领导、企业代表、家长代表以及学院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共商技能育人大计，传承弘扬工匠精神。刚才说到的这个正校企协同育人基地也在这一天揭牌了。这个正校企协同育人基地肩负着三大核心使命，首先是学子锤炼技能，实现学以致用的一个启航地，另外也是企业精准引才、留住人才队伍的一个强磁场，它还是构建正校企协同育人体系、助力地方产业发展的一个新范式。那么接下来呢，基地将会全力探索产教融合创新路径，

0: 造郑孝启协同育人和技师样板，为河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动力。近日呢，省医选派的第七批帮扶专家团队正式入驻到了河源市人民医院了，接续接力开展帮扶工作。这次派驻呢，一共有九名专家，带着前沿诊疗理念、精湛的业务技术和成熟的管理经验前来，就覆盖了像超声医学、儿科、放射医学、神经内科等多个专科，助推河源医院综合服务能力提档升级，切实地惠及广大群众的健康。来关注源城区的一组亮眼数据。今年的一季度呢，源城区经济运行呈现了稳中有进、进中向好的态势，多项的核心指标领跑全市，顺利的实现开门红。来关注一下这些具体的指标啊，他们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80.73亿元，同比增长6.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0.85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连续12个月保持2位数的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5.25亿元，同比增长25.3%。这三项经济指标增速均排名全市第一，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取得新成效。啊，这一段新鲜上市的水果是真不好，真不少啊！紫金县的蓝塘镇元吉村的上百亩杨梅已经提前进入成熟采摘期，抢先上市。得益于今年的气候偏暖，今年的杨梅品质更佳，酸甜适口的鲜果也吸引了大批的游客慕名入园采摘。这一颗颗紫红色的杨梅已成为当地带动增收的致富果。那么在紫金县金农种养专业合作社内的这个杨梅种植基地里面，他们为了拉长采摘的周期，满足不同时段游客的体验的需求，基地就特意的布局了早中晚三个暑期的杨梅品种，整个的采摘期都被拉长了，从4月20号将会一直持续到5月15号左右。
1: 科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
0: 好，来关注高新区企业发展的一个好消息啊！近日呢，位于河源市高新区高新七路南侧兴业大道东侧的河源国家高新区包装新材料产业园建设的现场一片火热。工人们各司其职，紧张作业，全力以赴推动这个项目的建设，奋力冲刺既定目标。据了解，这个项目主要是为中船鹏利南京塑造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一站式服务，计划于2026年的9月30号交付使用，力争今年12月底实现投产。建成之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产业配套，助力河源国家高新区产业集群提质升级。好，重点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中船鹏利。中船鹏利呢，是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八研究院的成员单位，这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食品包装新材料及制品高新技术企业。主营的新材料以及食品包装制品，现在呢已经拥有像吸管啊、杯子啊、杯盖、刀叉勺、膜袋、餐具、新材料等系列产品。公司呢设有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工程技术中心、企业技术中心。那么在南京、齐齐哈尔等地还建立了7大生产基地，和伊利、蒙牛等国内外近100家的工业配套及餐饮类大客户开展长期合作。
1: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0: 近日，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东新区分局获悉，截至目前，江东新区51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经全部设立了首席质量官，覆盖率达到100%。这也标志着地区的在这个推动制造业质量升级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首席质量官，这是企业质量管理的第一责任人。那么在过去2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东新区分局把首席质量官制度作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抓手，重点瞄准规上企业 专精特新企业和一加三产业领域，推动企业将质量管理真正的嵌入核心决策层。
1: 早安和源音乐加油站。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2: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下午呢，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指出，实践反复证明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是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这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设置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程度等五个方面的考核内容。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四月到七月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招、转、培、欺诈等乱象。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权，商务部就欧盟禁止对使用中国逆变器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表示，这是对中国的污名化行为，中方拒绝接受并坚决反对。巴西政府宣布，自5月11号开始，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的入境最长可以免签停留30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竹重大责任事故一案的挂牌督办。那么这个事情是在4号，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的车间发生了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

0: 案发当天呢，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查当中。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就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加强儿童合理用药管理，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16条具体的措施，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昨天的消息，2025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的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
1: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这是 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 FM91.1 早安和源，资讯临时插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1: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好，接下来的时间关注的是其他方面的消息。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在整个的五一假期，广东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79亿人次，同比增9.2%。其中，广东省高速公路5月1号的车流量约是1156.83万车次，同比增长18.14%，而这个车次又创历史新高。南方网昨天的消息，广东894家 A 股上市公司2025年实现总营收11.04万亿元，净利润6760亿元，总市值超20.9万亿元，占 A 股整体数量的1/6。上述公司全年研发投入超过3570亿元，近半的月企研发占比超5%。南方网昨天的消息，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进一步聚力打造粤智贷质量融资增信品牌。2026年第一季度，粤智贷新增售的授信额度达到318.99亿元，截至目前，累计授信额度已突破2472亿元，惠及的企业近1.43万家次。深圳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深圳市医疗保障局近日发布《深圳市长期护理保险办法》，这是。

一个征求意见稿，这意味着深圳社保第六险要来了。据了解，长期护理保险是为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与之亲密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服务或者是资金保障的一种社会保险，被称为继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之后的社保第六险。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广东中山市港口镇宏盛食品的排骨饭爆火出圈。昨天记者在现场看到啊，不少来自外地的食客正在宏盛食店排队就餐，队伍长度达到数十米。因为店家太忙了，5月4号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港口分局局长何树云带队就到这个店里啊，去帮他们打扫卫生洗碗。相关的视频被网友广泛的转发，何树云也被网友亲切的称为洗碗局长。对此他表示在家也经常洗碗。何树云告诉记者，作为市场监管部门，他们每天关注着宏盛食店的卫生安全，希望宏盛食店能够这么一直火下去啊！也希望更多的游客到中山来这个港口。那是啊，如果你去一家店，你发现在这家店忙活着的是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这个局长，那首先在这个饮食的安全和卫生方面应该是非常非常放心的啊。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在官网披露，近期其已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超过1100个，数据还将持续的更新。涉及品牌包括康师傅、白象、千和、美的、东鹏、盒马、皇室集团、海星食品、巧媳妇等。在被宣告无效的商标当中，此前引发较多争议的手擀面成为重点。被取消的商标超过40个，涉及像陈克明、康师傅、金沙河、玉香、益宁等多个知名的品牌。近日呢，福建省教育厅等1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的指导意见，在福建全省都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意见明确，春秋假原则上是安排在春秋学期的中期，分别是4到5月、10到11月，春假秋假时长各为2到4天，全年总计不超过6天，具体的天数是由各地来统筹确定的。假期呢，可以和法定的节假日、双休日连起来，或者是结合学校实践文体活动来开展。农村及沿海地区还可以结合农时啊、渔汛呢、灵活进行调整。这个制度重点在义务教育阶段来推行，所以是中小学啊，就是1年级到9年级，各学段可以错时安排，九年级可以结合备考来弹性实施，鼓励有条件的学前教育，普通高中也可以参照探索实施。意见还指出，各地需要鼓励用人单位灵活安排职工的带薪休假，方便家庭假期的出行。近日，一则男子推峨眉山崖边进食猴子险致其坠崖的视频在网上传播，引发热议。在视频当中，有这么一只猴子就蹲坐在那个护栏上，双手剥橘子，人家正安安心心、开开心心的进食呢。突然呢，一名黑衣男子冲上前，双手就推这个猴子。这个猴子他蹲的那个地方啊，旁边就是这个崖壁啊，险些导致这个猴子坠崖。事后呢，该男子嬉皮笑脸地跑开了。昨天的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这个事件是发生在5月4号的下午，地点就在景区的雷洞坪区域，并不是网传的悬崖危险路段。目前景区已经找到了这名涉事男子，这个男子也就自身的行为认错道歉。根据峨眉山风景名胜区旅游文明行为相关的管理规定，景区决定将该男子列入到一个不文明旅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其实这个行为也挺恶劣的，你觉得它是一个动物，可能推人的话大家很愤慨，但是觉得是一个动物就没什么。其实这个行为的这种让大家愤怒的这个行为的本质是没有变的啊。昨天，阿里千问在 PC 端上线 AI 语音输入能力，用户通过快捷键就可以在各类的桌面应用当中直接的使用。
千问语言输入法支持对口语内容去语气词纠错、格式化整理等等，能够基本上就是基于这个上下文智能回复，还可以直接下达创作、问答、翻译等指令。目前千问语音

0: 输入法功能已经全面的开放，所有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PC 端免费使用这一功能。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杭州有一个商场，商场里面的影城，它的这个女卫生间里面设置了一个男童专用小便池。网友发布的数据就写，这个图片就显示，在女卫生间的隔间外设有一个尺寸明显偏小的一个小便池，上面标示着男童专用。该网友对此表示疑惑，女厕所有男童专用坑位，这个合适吗？这个帖文一经发布，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啊。影城接线的工作人员透露，在女厕内设立男童小便池是出于人文关怀的考虑，考虑到妈妈带着小男孩的这个情况，让孩子一个人去男厕，妈妈在外面等着不放心。工作人员同时表示呢，影城在男女厕所中间还另外设有一个母婴间。另据商场方的这个工作人员透露，这个区域并非商场的公共区域，而是影城自行管理的。工作人员同时表示，辖区街道办已经是到场检查了，检查之后这个小便池已经用塑料纸封了起来，不再使用，并称限期会拆掉。好，再来看三亚吃海鲜啊。近日有网友反映，他在三亚的一间海鲜店夜宵，仅仅四只皮皮虾就花费了多少钱？1035元，那折合一只200多块钱，250多块钱呢？一只皮皮虾，那得多大的皮皮虾呀？由于价格过高，质疑店家存在宰客的行为。在6号凌晨，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该局立即联合相关的部门介入调查。目前，三亚放心游平台已经启动了先行赔付机制，一旦查实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将会依法从严处理，绝不姑息。这个网友在5月6号的上午透露，已经收到相关的赔付款项。当天涉事海鲜店回应说，店内的海鲜都是实行明码标价的，大虾和小虾的价格不一样，售卖的价格要参考进货价。近期大号皮皮虾的价格是700多块钱一斤。昨天上午，这个网友回复说，目前已经接到三亚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回复，称四只皮皮虾1035元的价格合规啊。网友说，哦，三亚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回复说，四只皮皮虾1035元的价格是合规的。所以你如果说真的要做到了明码标价，告知这个消费者啊，就比如说告知食客，我们这个虾是比较贵的啊，可能几只就要可能要上千块钱，如果双方都在知晓的这个情况下，那就没有问题。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1/4决赛，中国队以3-0战胜韩国队晋级四强。昨天MX 公司宣布，斯皮尔伯格导演电影《大白鲨》首登国内的 IMAX 大银幕，将于5月15号上映。同一天，据猫眼电影消息，皮克斯新片《玩具总动员5》发布中国内地定档海报，6月19号上映，同步北美。好，直接再来关注这个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伊朗国足将参加世界杯，呼吁国际苏联为伊朗国家队的参赛提供适当和必要的条件。当地时间5月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斯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当地时间5月7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批准向中东伙伴国出售数百枚防空拦截弹及其他武器，相关的交易总额达258亿美元。好，看一下时间，8:59，我们今天的早安河源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那么按照相关的这个调休哈，明天仍然是工作日，但是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所以我们的节目下周一我们再见。
1: 我们的口号是
2: Fine, thank you, and you?
0: 请翻译
1: 岁月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和源，我们下期见。
0: 和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

0: 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0: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3: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4: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5: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6: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7: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8: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9: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0: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6: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7: 亮光光秀才了，
6: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8: 春雨江春情故天，
6: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
1: 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0: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News
4: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文化和旅游部公布2026年五一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措施。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广西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发现两头蛇科两头蛇属新物种广西两头蛇，该成果已发布于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系统学与进化》。巴西政府7号宣布，自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2026年5月11号到12月31号，持有效普通护照来巴西旅游、经商、过境以及从事文艺或体育活动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停留期不超过30天，且不可延期。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3艘导弹驱逐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阿曼湾时遭到伊朗袭击，伊朗方面发射了多枚导弹和无人机，并出动多艘小型快艇，美军摧毁来袭目标，并打击了对美军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0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6: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8: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再好的铁匠恐怕也不能将冷铁打成器具，好言一句三冬暖，开口一笑泯恩仇，见人待物还是要心诚为本，热情为上，好言相向，礼待和言。
6: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5: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9: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

0: 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东江第一塔——龟峰塔。
0: 河源市区东江和新丰江的两江交汇处有一座龟峰塔，山形似龟，山上有一座塔，取名为龟峰塔。该塔始建于南宋绍兴二年，属佛塔，是广东省内仅有绝对年份可考的南宋早期砖塔，为六角七级楼阁式砖塔，通高 42.6 米，由塔基、塔身和塔刹组成，外观七层，庄严雄奇，瑰丽拔秀，有着东江第一塔美誉，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塔一城，龟峰宝塔，河源八景之首，抚摸着800多年的古砖，拾级而上，凭栏远眺，望着滚滚流逝的东江水，又有多少人在这儿读懂了1500多年的茶城？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News FM91.1
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00新闻快跑。市医保局公布今年第一季度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医疗救助基金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全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两类医保基金累计结余合计56.6亿元。一季度全市医保基金总体运行平稳，保障能力持续增强。近日，我市已推出未成年人社保卡监护人一证即办服务模式，着力破解未成年人社保卡办理流程繁琐、提交资料多等民生办事痛点，为群众带来更高效便捷的社保卡办理体验。昨天，河源海事局到东源县新回龙镇开展植树活动，以实际行动响应我在万绿湖种棵树倡议，为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增绿添彩。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强检排涝等各项应对措施。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近日，陕西省汉中市洋县人吉某在湖北省恩施州咸丰县售卖苹果期间，因为突发急性脑梗，在咸丰县中医医院接受救治，车上的8000多斤苹果在19个小时内被爱心市民抢购一空的暖心故事，感动不少的民众。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1:00新闻快跑播送完了。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和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1: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6: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7: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8: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五仙新快线由河源市绿醇酿酒厂匠心酿造客家米酒特色良酒特约播出。
9: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

0: 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十二点午间新快线。市医保局公布今年第一季度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医疗救助基金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全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两类医保基金累计结余合计56.6亿元。一季度全市医保基金总体运行平稳，保障能力持续增强。近日，我市已推出未成年人社保卡监护人一证即办服务模式，着力破解未成年人社保卡办理流程繁琐、提交资料多等民生办事痛点，为群众带来更高效便捷的社保卡办理体验。文化和旅游部公布2026年五一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今年的五一假期伴随着多个城市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叠加市场信心持续修复，房地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五一期间，多地新房和二手房的咨询量、成交量均有明显增加。数据显示，五一的前四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增长72%，而刚刚过去的四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近1.8万套，创下近5年来的同期新高。上海二手房交易同样活跃，五一的前四天，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四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到28742套，创近10年同期新高。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2026年五一档调查结果显示，五一档电影观众满意度得分为83.8分，创调查以来同档期的最高分。档期影片差异化类型创作获得了观众的认可，给阿嬷的情书满意度以85.6分领衔，寒战1994获得了84.2的高分评价，消失的人也超过83分。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自今年的4月到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消息，截止到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国家卫健委等8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当地时间5月7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团1/4决赛在英国伦敦打响，中国女乒以3-0完胜韩国队，晋级本届赛事女团4强。俄罗斯外交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建议乌方认真对待俄方此前发布的关于胜利日停火的声明，俄方将对乌方任何武装挑衅行为予以坚决回应。法国参议院7号审议通过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十二点午间新快线播送完了。
0: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2: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恐龙足迹化石。
4: 河源的恐龙足迹化石发现于2002年12月，地点位于河源恐龙博物馆南边2公里处的河源石峡恐龙化石遗址公园。这些足迹裸露在山坡或山顶的红砂岩层上，共有8组168个，绝大多数足迹保存得非常完整，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每组的走向。其中较大的脚印长约40厘米，较小的脚印长约6至8厘米。经专家鉴定，这些足迹的地质形成年代大约为距今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河源已发现的恐龙足迹有大有小，形状也不一样，而它们蕴含的信息极为丰富和宝贵，不仅能反映恐龙的日常生活习性，还能解释恐龙与其环境的关系。目前河源发现的恐龙足迹大多是指形，少数是圆窝形。经专家的初步鉴定，有鸭嘴龙类、兽脚类和甲龙类的脚印，而且产生这些脚印的恐龙都是朝同一个方向前进，有力地证明了部分恐龙有群居的习性。这让我们不禁遥想，在远古河源，气候温和，植被丰茂，沼泽众多，一群群或憨厚或凶猛的恐龙在这里行走，留下了生命的印记。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5: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 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1: 当微风吹过树梢，带来阵阵槐花的清香，空气中开始弥散着热浪，夏天也悄然而至。春深夏浅，风暖昼长，立夏，红了樱桃，绿了青梅，黄了枇杷。在这万物繁盛的时节，愿我们生如夏花般绚烂，不动声色，随夏天生长。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2: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1: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3: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4: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在广东这片充满活力与希望的土地上，无数残疾人凭借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不断突破局限，超越自我，书写了灿烂的人生篇章。今天带您走进他们的故事，一起见证平凡生命如何绽放非凡光彩，感受榜样的力量。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广东省自强模范王宇哲。在捷足先登广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王宇哲身上，汇集了创业者、假肢师、康复师、工程师、数据分析师等多重身份。他所带领的团队始终致力于通过技术创新与精密制造，为使用者提供更具尊严与希望的康复辅具解决方案，以创新智慧打破国际垄断，用企业担当推动社会进步。他与辅具的结缘始于一次人生的意外，但也引领着他走上关于突破共融与社会进步的道路。14岁时，一场意外带来的右大腿高位截肢残疾，让王宇哲被迫提前开始思考未来的道路。王宇哲表示，以前学习的时候都不怎么认真，突然之间就要去思考自己的优势、自己的未来。当自己意识到原本按部就班的社会生活被打破后，曾一度陷入迷茫。如果你没有比别人更好的优势，无论是语言、学习还是创造力，一旦低于社会的平均水平，就很容易垫底，甚至难以维持生存。这种紧迫感替代了交警梦想破灭的彷徨。家人、医生、朋友的鼓励和内心深处不愿屈服的呐喊，让王宇哲很快振作了起来。少一条腿不是绝境，真正的困境是失去奋斗的方向。怀揣着这份信念，王宇哲返校后努力学习，最终顺利考入暨南大学，并攻读自己感兴趣的工商管理专业。毕业后，王宇哲在佛山一家医疗器械集团负责管理工作。然而一次出口日本的产品质量风波深深触动了他。他说，我们的产品质量不达标，需要频繁的返修维护，甚至需要派人常驻日本道歉鞠躬。王宇哲骨子里的红色基因让他无法接受这种以原材料出口换取国外高科技产品的产业格局，和需要长期以道歉换本应有的维修服务的被动困境。王宇哲毅然选择创业， 捷足先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顺势成立，专注于康复辅具的研发与生产。他提到，我的初衷不是追求暴利，而是能联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帮助弱势群体实现就业、创业或正常生活的愿景。困境面前，王宇哲带领团队扎根研发，漫长研发周期里，他们顶住缺乏关注与成绩的压力，紧盯辅具的穿戴体验与使用寿命优化。他提到，我们要让国产辅具不仅性价比高，质量更要赶超欧美。如今这份坚持终于开花结果，王宇哲成功跨界，掌握多项价值发明和适用新型专利，在仿生学和截肢者可变调节接受腔产品创新产品制作方面具有世界先进技术水平，同时还是国内首位研发和适配可调节假肢接受腔的假肢师。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扶残助残，扶残助残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文明进步的标志。
5: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6: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3: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7: 我在开黑哦，
8: 出来了，还不出来，进去进去进去。
9: 乔汉等说我在看剧呢。
10: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1: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2: 马上开始了。
13: 什么开始？
9: 这就两点了。
14: 你们在这干嘛呢？
1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6: 《天天西游记》。
4: 把日子折进风里，随列车缓缓驶向远方。路过山川与落日，遇见陌生的烟火与温柔。原来最好的风景是在路上找回自己。如果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请联系康辉旅行社战小姐，192-0762-2968。你可以决定你今天在哪儿。
17: 立夏，春去远，夏初长，花生开始鼓噪，草木肆意生长。在永丰农民画家的笔下，立夏不只是日历上的翻篇，而是田间地头那一抹浓郁的化不开的绿。画家用最饱满的色彩迎接着万物至此皆长大的热烈。立夏看下，永丰的田野正积蓄着力量。立夏快乐，愿你生如夏花，灿烂开场。
18: 夏生时序更迭，立夏如约而至。立夏一到呀，春天就算正式告别了。气温升高，雷雨增多，田里的庄稼进入了疯狂生长的黄金期。立夏有三候，一候楼郭鸣，田间蛙虫开始鸣叫，宣告夏日来临。二候蚯蚓出，土壤湿润，蚯蚓纷纷钻出地面。三候王瓜生，攀援的王瓜藤蔓快速生长，肆意攀爬。古人以诗抒怀，道尽立夏之美。陆游在诗中说，泥心巢燕闹，花径蜜蜂栖， 槐柳阴出蜜，莲蓉上暑微，寥寥数语勾勒出初夏闲适景致。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绿荫浓郁水波澄澈，渐显夏日静意安然。日子在节气里流转，愿你也像夏日的万物一样向阳而生，用力生长。我们下个节气再见。

0: 棒吧，小宝贝儿！
1: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甜甜西游记》来了。不管是上班。

虽然此刻外头没有阳光，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是一档有温度的节目。北京时间14:44，欢迎各位亲爱的家人们、朋友们来关注我们下午版《天天小游记》，我是燕子。各位有没有发现呢？身边很多老年朋友们到了一定年纪啊，越来越瘦了，甚至几年没见就有点瘦脱了相。别总认为啊，人老了变瘦了是正常现象，其实这背后大概率是肌少症，尤其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呢，肌肉流失大大增加。所以国家开始喊你存肌肉了，从开始说你要减肥了，然后现在开始存肌肉了。那么在今年4月份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就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这个食养指南，手把手的教你怎么吃才可以保住身体的肌肉和养好身体。那有什么样的一些信号呢，说明咱们的肌肉在大量流失呢，在报警了？跟大家来分享5个信号啊。首先是体重减轻了，就是没有刻意减重的情况下，6个月之内，也就半年内，体重下降5%。打个比方来说，原先你是100斤，然后你掉的，就是没有刻意减重情况下啊，你瘦了5斤。那再比如说，如果是70千克，也就140斤的老年朋友们，在家6个月之内呢，减重大约会等于3.5千克，也就减了7斤。第二个信号是走路缓慢了，因为大腿肌肉力量下降，导致走路没有劲儿，走不快。这说谁呢？说我了。握力下降，比如说提不动开水壶倒水，罐头打不开，毛巾拧不干等等。哎呦，这我这是常态。还有这个爬楼双腿沉重，我这也是常态。从走路缓慢变成了连起身都很困难，而且上下楼困难，确实如此。反复跌倒这个还好了，一年之内连续无法控制的在平地走路时跌倒次数是2次以上，到了这个阶段呢，肌少症已经比较严重了，要注意跌倒之后的照护与复健，避免长期卧床之后造成的肌肉的二度流失。那既然肌肉流失了，怎么存肌肉呢？再来分享一下权威的一些建议。首先，优质的蛋白要吃好了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啊。为什么要吃这个优质蛋白呢？然后其实就是为了存肌肉嘛，然后它是原料来的啊。每天吃够数量啊，指南建议呢，健康老年朋友们每公斤体重每天吃1.17克蛋白。那么已经有肌少症的人群呢，每天得吃1.2到1.5克的蛋白质，每公斤的体重啊。然后假如你是50公斤，那大家可以来算一下，50，那就是60到75克喽，这个蛋白质喽。多吃一些优质蛋白，那么建议鱼虾类每周是300到500克啊，鸡蛋保证每天1个，奶每天是300到500毫升，或者是相当量的一个奶制品。大豆呢，每周105克，或者是相当量的豆制品。畜禽瘦肉每周是300到500克。三餐我们要均匀吃，不要把蛋白质都堆到一顿吃啊。分到早中晚餐三餐当中，比如说早餐我们吃了鸡蛋，喝一杯牛奶，午餐和晚餐我们就吃一点瘦肉和鱼吧，就挺合适的。选高营养密度的食物，在食物选择上呢，优先考虑高营养密度的食物，那优选呢鱼虾、畜禽瘦肉，还有蛋奶等动物性的食品、大豆制品、全谷物、深色的蔬菜水果，还有坚果和动物肝脏等。避免的方面，我们要少吃或者是不吃精制糖、酒精以及超加工食品等低营养密度的食品。增加一些抗阻的运动，如果说营养是砖瓦，那么运动就是施工队了。只有通过了运动给肌肉适当的刺激，吃进去的营养才能够真正的变成肌肉。最重要的运动啊，是叫做抗阻运动。抗阻运动呢，就是常说的力量训练，通过克服外部的阻力的刺激，肌肉蛋白质合成，直接增加肌肉量和增强肌肉力量。抗阻运动比较简单一点理解，比如说你推哑铃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抗阻运动了。那还有人专门推荐了，就相关人士推荐了3个简单的居家的抗阻的运动，建议每周2到3次可以做一个循序渐进。比如说坐站训练，我们坐在稳当的椅子上，双脚平放，那么双手呢交叉放在胸前，交叉放在胸前啊，慢慢的站起来，再坐一下，重复8到12次，这个也不难吧。举重物水瓶，如果你有哑铃你可以用小哑铃，没有哑铃你可以用装满水的小水瓶嘛。然后做这个弯举，就是胳膊内收
或者是推举往上举，锻炼手臂的力量，每侧10到15次。还有弹力带划船啊，就是我们坐着把弹力带固定在前方，比如说门把手，双手拉住弹力带往后拽，感受到背部的肌肉的力量，重复10到15次。另外呢，除了抗阻运动啊，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游泳啊、健身舞啊、舞禽戏等啊，平衡训练，比如说单脚站立、交叉踱步、八段锦、太极拳等，和柔性的训练，包括了颈部啊、肩部啊、膝盖等关节部位也很重要，搭配着做吧，可以全方位的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和身体的协调性。再来说吃的方面啊，吃一点养脾胃的食物了。那么肌少症的这个食养原则呢，是以调理脾胃为根本，在促进脾胃功能健康的基础上，以补益气血、健脾生肌为核心的治疗机制。那推荐可以吃以下的食物，在健脾益气方面，我们可以吃一点山药啊、大枣啊、龙眼肉啊、茯苓啊、黄芪啊、党参等。那补益肝肾的，比如说山茱萸，还有这个荒漠、阿胶、枸杞、桑葚等。还有清利湿热方面，可以吃一点这个白扁豆啊、赤小豆啊、薏仁呐。营养不够，我们还需要额外做一个补充啊。当我们食量下降呢，导致能量或者是蛋白质不达标的时候，可以在两餐之间或者是分次使用优质的蛋白粉、特殊的膳食用的这样的一个食品等。建议每天补充20到40克的乳清蛋白，全素人群补充大豆蛋白。肌少症人群呢，可以精准的补充肌肉靶向营养素，以满足肌肉代谢的特殊需求，比如说两氨酸、贝塔氢基、杠贝塔、甲基丁酸钙和维生素 D 等。但是要注意了，口服营养补充呢，不可以替代正常的膳食。积极的控制基础性的疾病也非常的重要。老年朋友们，肌少症人群呢，往往合并多种的基础性疾病啊。今天之所以是说这个肌少症的一个事情啊，其实它不是老年朋友的一个事情。我们自己慢慢的话，比如说爬坡啊、走路啊、爬楼梯啊，你会不会觉得很辛苦，然后气喘吁吁的？我觉得恰当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方案当中的一些建议。在肌少症相互影响的情况下，会形成个恶性循环啊，所以应该要管控基础疾病，合理的调节我们的食养方案。如果是合并肥胖的话，控制好总能量啊，采用这个低脂高蛋白高膳食纤维的膳食，如富含少油或者是无油烹饪的畜禽瘦肉、鱼虾、大豆及豆制品等，并增加蔬菜的摄入。如果是合并糖尿病的话，优先选用这个 GI 与血糖生成指数的食物，那么同时呢，保证这个蛋白质足量。合并慢性肾脏病的话，根据肾功能精准的去设计，选择优质蛋白质为主。如果是合并肿瘤呢，摄入充足的能量、蛋白质以及抗炎抗氧化的食物，提升这个免疫力。同时每年还是要做一次的筛查评估的。那么肌肉量呢，30岁左右就达到了峰值之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肌肉流失会逐渐的去加速，因此呢，要把这个关口前移，尽早的去储蓄好肌肉。建议老年朋友们每年进行一次的肌少症的筛查评估，主要是包括了握力检测、小腿围的测量、肌少症的筛查5项的评分量表，还有6米步速或者是5次起坐的试验等。啊，对肌少症的高风险人群，比如说高龄啊、低体质的指数、还有低身体活动水平、营养不良、绝经期的女性、合并慢性疾病和已经确诊了肌少症的患者，筛查评估的频率呢，应该提高到每3个月或者是半年一次吧。如果你听着觉得合适的话，可以跟家人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了解一下，哎，肌少症是什么，怎么样去把它健康的存好我们的肌肉。

最后来听到一首歌，来自于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人生是一段漫长之路，但是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结束，所以享受当下的每一天吧。好，今天对我来说呢是常规节目的这一周的最后一期，然后明天我值新闻班，跟各位一样啊，明天是加班的一天，好吧，上班快乐。那么明天的新闻联播我们再会喽，拜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天梯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3: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5: News FM 91.1
6: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十五点新闻快跑。市医保局公布今年第一季度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医疗救助基金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全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两类医保基金累计结余合计56.6亿元。一季度全市医保基金总体运行平稳，保障能力持续增强。近日，我市已推出未成年人社保卡监护人一证即办服务模式，着力破解未成年人社保卡办理流程繁琐、提交资料多等民生办事痛点，为群众带来更高效便捷的社保卡办理体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自今年4月起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印发关于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行动。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

0: 更安全。今年9月即将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新增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等7个项目。各位听众，下一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4: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九十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二十一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0: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 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0: 5: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3: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据国家公务员网站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报考者可于今天8时起至5月10日18时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据悉，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国家外汇管理局消息，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随着 A 股2025年年报披露收官，全国上市公司第一大省广东交出了一份分量十足的经济答卷，用数据勾勒出新时代广货的崛起之路。全省894家 A 股上市公司实现总营收11.04万亿元，净利润6760亿元，总市值超20.9万亿元，占 A 股整体数量1/6，用实打实的业绩筑牢广东经济基本盘。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国家奥委会7日宣布，上海、东京等4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日发布公告，施压。根据公告，受制裁对象在美资产。
7: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

0: 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与人交往相处，你错我对，我错你对的事情时有发生，这是在所难免的。问题是彼此要互相宽容，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伤和气，友谊长存。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霸王龙牙齿化石。
3: 2006年，河源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在东源县发掘出了一枚霸王龙类牙齿，它呈乳白色，牙齿齿尖、齿根及大部分边缘锯齿都已经缺失，牙齿保存部分稍弯曲，长度约7.6厘米。它的实际长度据专家推测有10厘米以上。据专家鉴定，这是晚白垩世霸王龙类牙齿。恐龙一般都是同齿形，牙齿的形状全都一个样，只是大小略有不同。这种牙齿有缺点，功能不够齐全，在撕咬、切割或压碎食物方面很管用，但却不能咀嚼食物，所以他们吃东西是囫囵吞枣式的吃法。霸王龙是暴龙科中体型最大的一种，体长约11.5至14.7米，平均体重约9吨，头部长度最大约1.55米，咬合力一般在9万牛顿至12万牛顿，是体型最为粗壮的食肉恐龙。
4: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5: 用声音记录河源，
6: 用声音了解河源，
5: 用声音倾听河源，
6: 用声音感受河源。
7: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6: 听就对了。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和你
8: 在一起，
7: 在一起。
9: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0: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9: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11: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0: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一点一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1: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

0: 中听文明。
1: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事君必忠敬，事亲必尽孝，四宗先必不失，循祖墓切不废，居官必廉慎，宗族必和睦，人非善不交，物非义不取。
2: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3: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2: 节约用水，
4: 节约用水，
2: 全民幸福。

0: 路怒没有赢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
1: 教育叙事，
2: 教育阅读，
1: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3: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1: 教育一加一，
3: 我们来啦，你在听吗？
4: 姐姐，我在听。
0: 本栏目由河源市教育局联合播出。
5: 本节目由河源市源城区光明学校特约播出。
6: 梦想金话筒，
7: 梦想
8: 梦想
9: 梦想金话筒。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源梦想金话筒优秀作品展播，欢迎收听，一定要来听哦。
11: 大家好，我是金话筒小主播谢诗彤，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我是一只小虫子，当一只小虫子好不好？我的伙伴们都说，当一只小虫子一点儿也不好。在我们蹦蹦跳跳的时候，一定要看准地方，不然屁股会被苍耳刺痛的。一不留神，我们会蹦进很深很深的水里，被淹得昏头昏脑。其实那深水只是小狗撒的一泡尿。孩子们都觉得毛茸茸的小鸟很可爱，但我们小虫子没有谁喜欢小鸟。不过我觉得当一只小虫子还真不错。早上醒来，我在摇摇晃晃的草叶上伸懒腰，用一颗露珠把脸洗干净，把胡须插得亮亮的。如果能小心跳到狗的身上，那我们能到很远的地方去旅行，这可是免费的特快列车呀。我有很多小伙伴，每个都特别有意思，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别被屎壳郎撞伤，因为他们搬运食物的时候从来不看路。螳螂很贪吃，总想把我吃掉，但真幸运，它没有我跳得远。有些虫子脾气不太好，比如天牛，每次我说天牛大神早上好，他总想顶我一下。我喜欢当一只小虫子，当我快乐的时候会使劲叫啊叫。所以如果你在夜晚听见草丛里的歌声，你就一定能找到我。
12: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洪奇文。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作品是小公鸡和小鸭子。小公鸡和小鸭子一块儿出去玩，他们走进草地里，小公鸡找到了许多虫子，吃得很欢，小鸭子捉不到虫子，急得直哭。小公鸡看见了，捉到虫子就给小鸭子吃。

0: 走到小河边，小鸭子说，公鸡弟弟，我到河里捉鱼给你吃。小公鸡说，我也去。小鸭子说，不行不行，你不会游泳，会淹死的。小公鸡不信，偷偷地跟在小鸭子后面也下了水。小鸭子正在水里捉鱼，忽然听见小公鸡喊，救命啊救命啊。它飞快地游到小公鸡身边，让小公鸡坐在自己的背上。小公鸡上了岸，笑着对小鸭子说，鸭子哥哥，谢谢你。
1: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小主播钟嘉哥，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读中国》。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我们读中国，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里学会做人的道理。我们读中国，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中懂得共生共存的融合。我们读中国，聆听悠久的青铜编钟，与孔子孟子种几棵青柳，促膝长谈。我们读中国，纵观岁月的风起云游，与李白杜甫隔几株老梅，论潮涨潮落。我们读中国，用四大发明的奇迹唤醒胸口沉睡的雄狮。我们在随园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唐诗里读感恩的中国。我们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宋词里读思念的中国。我们在炮火连天的硝烟里读怅然悲壮的中国。我们在红旗漫卷的西风里读繁荣昌盛的中国。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这片神奇的土地。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这里的每一寸山河。我爱你，中国。
2: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袁嘉诚。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好天气和坏天气》。一天，有一位老奶奶去看望她的两个儿子。她先来到大儿子家，大儿子是做蜜饯的，他门口的一大片地上正晒着各种各样的果脯呢。老奶奶看到儿子这么勤快，心里很高兴，她问大儿子，儿子啊，你现在最盼望什么？大儿子说，我最盼望有太阳的好天气，最害怕下雨的坏天气。有了好天气，我的果脯就干得快啊。老奶奶离开的时候对大儿子说，儿子啊，我和你一起盼望有太阳的好天气。老奶奶又去了小儿子家，小儿子是做雨伞的，他正在家里忙着呢。老奶奶问小儿子，儿子啊，你最盼望什么？小儿子说，我最盼望下雨的好天气，最害怕有太阳的坏天气。有了天天下雨的好天气，我的伞就好卖了。老奶奶回家以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坐在门口哭。一位老爷爷问她，你为什么哭啊？老奶奶说，下雨是坏天气，因为大儿子不能晒果脯了。大晴天也是坏天气，因为小儿子的伞就卖不出去了。老爷爷哈哈大笑起来，他说，你可以倒过来想啊，晴天是好天气，晒果脯的大儿子会高兴，下雨天也是好天气， 做伞的小儿子也会高兴。老奶奶想了想，一下子高兴起来了。她说：对呀，不管是晴天还是下雨天，反正有一个儿子会高兴，每天都是好天气呢。
3: 大家好，我是曹静一，我今天带来的作品是假如我是苏东坡。夜静如水，月光如银，我捧读三国，读到赤壁之战时，不禁回漾起赤壁赋的词句，思绪乱流，将我裹到历史的惊涛里，穿越千年，和苏轼遥相呼应。种大柯，登金门，上玉堂，远放寂寞之滨。在那大江东去之岸，青山如黛，流云飞扬，我提笔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月光不觉更殊。我为自己酿了一壶淡淡的酒，举杯邀月，愿我不再为名利所累，困路常为易睡，日高人可慢思茶。都去吧，都去吧，无论是贬谪的困惑，还是仕途的坎坷，都化作笔端下的洋洋洒洒。在黄州，我脱下官袍，化身东坡居士，亲自开荒种地，没有精致的食材，就琢磨出慢火熹微的东坡肉。没有华丽的居所，就写下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的诗句。在惠州，我顶着瘴气瘴雨，大快朵颐荔枝，还写下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的豪言。在儋州，物资匮乏到只能吃生蚝，我也兴奋地写信给儿子：吴令中朝大夫之，恐真谋难喜，以分此味。我愿把每一段生活都化作诗行，孤独的灵魂在这份感动中自由吟唱。即使有人试问岭南音不好，我也要说此心安处是吾乡。哎，下雨了，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杖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4: 有人说喜欢击球的声音，因为他曾经拿过校园乒乓球赛的第一名。有人说喜欢街边美食店的声音，起灶与碰盏都是日子翻腾不休的动力。有人说喜欢聚会上热闹的声音，你一言我一语，总有愈贴人心的情意。广场舞里的土味歌曲，音乐会里的清雅独奏，地铁穿过城市呼啸，飞机划过蓝天的轰鸣，还有大自然里的风吹、鸟叫与虫鸣。如果你细心聆听，不难发现那些吸引你、感动你、抚慰你的声音是如此的亲切又熟悉，在记忆中渐次唤醒、复苏、生长，就像这个春天一样。听清晨公园里的合唱，教室里孩童读书的声响，菜市场招揽吆喝的繁忙，春招现场重现人声鼎沸的火爆，重要项目迎来提振士气的宣告， 还有车站、码头、商场，所有的声音融入真情的问候。乘客你好，
5: 你好，最近
4: 朋友你好，同学你好，同事你好，陌生人你好，大自然你好，生活你好，用声音为奋斗的日子谱出温暖的音轨，为梦想的出发奏出美好的序曲，声入春天，声入人心，声入生机勃勃的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4: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广东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部印发《广东省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提出通过实施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攻坚行动、县城龙头引领提质行动、镇村特色化差异化赋能行动、百千万工程集城市改革攻坚行动、社会力量深度参与行动等五大行动和一套工作机制保障，全面推进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县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报考者可于今天8点起至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据悉，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工信部今天公布，为进一步推动中国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工信部批复第六代移动通信系统技术试验频率，支持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试验。此次批复 6G 技术试验频率将有力推动中国 6G 高质量发展。财政部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好，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感谢您收听今天全天的新闻快跑，下周一我们再见。

0: 这个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3: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4: 玩游戏来了，
5: 游戏开始了
6: ，Ready Go！
5: 师傅，等等我，我也。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秀近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一转眼到周五了啊，不过这一周的周五和往个星期的周五不一样啊，明天还得补个班啊。其实总的来说这周就上了4天班啊，还是很开心的。那么明天上完班又休息一天了，然后又要开始新一周的工作和学习了。那么这几天的这个天气气温来说还算不错，但是就是有偶尔下下雨啊。那么接下来呢，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5月8号，中雨，20到27摄氏度。明天呢是有阵雨，21到25摄氏度。后天呢是有小雨，21到28摄氏度啊。这几天都是会下雨的。那么到下周一开始，哎，又转为多云天气啦。

大家知道我们当代人最常挂在嘴边的三个字是哪三个字吗？想想自己平时有没有哪三个字是最爱挂在嘴边的呢？不管是我还是我身边的朋友，就是经常会把三个字挂在嘴边，就是好累呀。这三个字真的是仿佛成了一个口头禅，像早上起床觉得没睡够啊，到了中午困得睁不开眼，那么下午三点就已经开始盼望下班，晚上回到家呢，只想瘫在沙发上，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大家可能觉得这很正常啊，觉得工作压力大嘛，谁不累呢，睡一觉就好了。但是如果持续的感到疲惫啊，即使休息了也不能够缓解，那可能就不是简单的累了，而是身体在向你发出更深层的求救信号。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聊那些被太累了掩盖的健康问题。

总是累，可能是甲状腺在偷懒。甲状腺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体，位于颈部前方，形状像一只蝴蝶。它分泌的甲状腺激素呢，几乎参与全身的代谢环调节啊，影响心率、体温、能量消耗、消化，甚至情绪。当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时候呢，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全身代谢减速，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持续性的疲劳和乏力。除了疲劳，甲减还可能伴随怕冷，别人都觉得这个温度合适，你却觉得冷，体重增加，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悄悄的上涨，皮肤干燥，脱发，皮肤变得粗糙干燥，头发掉的越来越多，便秘，消化变慢，排便次数减少，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感觉脑子转不动了，情绪低落，容易抑郁，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这些问题单独出现时，你可能不会往甲状腺上想，但是当几个症状同时出现，尤其是伴有无法解释的持续疲劳的时候呢，那就建议做一个甲状腺功能检查了，费用不高，几十块钱就能够排查。甲减在女性当中的发病率是男性的5到8倍，尤其是40岁以上的女性啊，如果总是感觉累，一定要查查甲状腺哦。

总是累可能是血液在缺货。慢性贫血是另一个导致持续疲劳的常见原因，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贫血啊。贫血意味着血液当中红细胞或是血红蛋白含量低于正常水平，导致氧气输送能力下降。你可以把红细胞想象成快递员，负责把氧气从肺部送到全身各处。当快递员不够用的时候呢，身体的各个器官得到的氧气就不够，自然会觉得累了。贫血的常见表现，持续性疲劳，即使休息了也觉得精力不足，面色苍白，尤其是嘴唇、眼睑内侧、指甲床，头晕头痛，尤其是突然站起来的时候，心悸气短，稍微活动就觉得心跳加快，气喘，手脚冰凉，末梢循环变差。那么贫血的原因呢有很多，缺铁性贫血、维生素 B12 缺乏、慢性失血。那么建议就是每年体检的时候关注一下血常规当中的血红蛋白指标啊。那么成年女性低于每升110克，成年男性低于每升120克呢，就要引起注意了。

总是累，可能是你在假睡。明明睡了8小时，为什么还是这么累呢？如果你的回答是打呼噜，那问题可能会出在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上。这是一种在睡眠当中反复出现呼吸暂停的疾病。打呼噜的人在睡眠的时候，上呼吸道可能部分或是完全阻塞，导致呼吸暂停。每次暂停可能持续10秒到1分钟以上，一晚上可能发生数10次甚至上100次。关键问题是，每次呼吸暂停呢，都会让你从深度睡眠当中短暂醒来，虽然自己完全不知道。

喊鼾声音很大，且鼾声不规律，中间有暂停，然后突然大喘气。白天嗜睡，坐着就想睡，开会、看电视，甚至开车都打瞌睡，晨起头痛，口干舌燥，记忆力下降，情绪易怒，夜间频繁起夜排尿。如果是你或是家人呢，有刚刚说到的这些表现呢，建议做一个睡眠监测，这是诊断睡眠呼吸暂停的金标准。特别提醒啊，睡眠呼吸暂停不仅影响睡眠质量，还是高血压、冠心病、中风、糖尿病的独立危险因素，长期不治疗后果可能很严重哦。

总是累，可能是血糖在过山车。如果你经常在饭后两三个小时突然感到疲倦、困倦，注意力涣散，同时伴有饥饿感、手抖、出虚汗等症状呢，那可能是血糖波动在作怪。这种情况呢，叫做反应性低血糖，也叫做餐后低血糖。它的发生机制是进食大量的精致碳水化合物后，血糖快速升高，身体大量的分泌胰岛素来降低血糖。由于胰岛素用力过猛，血糖下降过多，导致低血糖反应。典型的时间线就是吃完午饭之后犯困，下午两三点之后呢，突然就疲惫饥饿，吃点零食或是喝杯奶茶之后好转，晚饭前又开始犯困，循环往复。这种血糖的过山车不仅让你持续感到疲惫，长期还可能会增加胰岛素抵抗和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那要如何改善呢？减少精致碳水化合物，用粗粮来替代白米白面，增加蛋白质和健康脂肪，少食多餐，饭后啊多散散步。

总是累，可能是心在喊累，这是最不容忽视的一种情况啊。慢性的心理压力和情绪问题的躯体化表现之一就是持续的疲劳感。和身体疾病导致的疲劳不同啊，这种疲劳往往有以下的特点：早上醒来呢，就觉得很累，休息之后也不能够缓解，伴有情绪低落、兴趣丧失、自我评价低、注意力难以集中、记忆力下降、睡眠质量差、入睡困难、早醒多梦。那么很多人呢会把这种情况归咎于工作压力太大，最近太忙了，而忽略了可能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在中国啊，抑郁症的就诊率呢仍然很低，很多人即使有明显的抑郁症状也不愿意承认或是寻求帮助。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出现了持续两周以上的情绪低落或是疲劳感，不要犹豫，去正规医院的心理科或精神科看一看，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对自己负责。人体的疲劳感啊，是一种保护机制，它提醒你该休息了，该调整了，该检查了。偶尔的疲劳是正常的，但是持续的、无法通过休息缓解的疲劳，往往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不要用太累了三个字敷衍自己，该查甲状腺就查，该查血常规就查，该做睡眠监测就做。你的身体啊，比你自己想象的更了解你哦，他一直在努力的和你对话，只是很多时候你选择了忽略。从今天开始，不妨试着认真的听一听身体的声音吧。

0: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0: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2: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3: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4: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0: 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0: 城市有人天天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3: 玩游戏来了，
4: 游戏开始了
1: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我也。

0: 车哦，要去哪里了？
1: 上学。
0: 去上学了。
1: 爸爸跳舞。
0: 爸爸跳舞哦。要跳什么歌？你要看梦想是不是？

是梦。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洗澡这件事儿，我们每天都在做，都在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洗的方式可能是错的呢？先洗头还是先洗身体？洗澡水应该多热？每次洗多长时间最好？这些问题听起来很琐碎啊，但是网上关于洗澡的科普是五花八门，让人真假难辨。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把关于洗澡的那些争议和误区一次性讲清楚。首先第一个问题，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先洗头还是先洗澡？因为网上呢一直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就是应该要先洗身体再洗头，因为洗澡时浴室的温度升高，毛孔张开，先洗头的话呢，脏水会顺着身体流下来，堵塞毛孔。这个说法听起来有道理，但是从科学角度来看呢，基本是站不住脚的。第一，毛孔张开呢，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毛孔不是一扇可以开关的门啊。温热水确实可以让毛囊和皮脂腺的分泌物变软，更容易被清洁，但这和脏水堵塞毛孔完全是两码事。第二，你身上的脏本来就来自于你自己的皮肤，洗澡冲走的皮脂、汗液、角质细胞都是自己身体产生的，它们顺着水流到哪里呢，都不会堵塞毛孔。真正的毛孔堵塞啊，比如说黑头粉刺，是皮脂腺分泌过度和角质代谢异常导致的，和洗澡水流的方向毫无关系。第三，冲淋过程当中水流本身就是清洁的，你用的水是干净的自来水，不是什么脏水。所以说对于健康人来说，先洗头还是先洗澡，就是先洗头还是先洗身体呢，真的没有本质区别，按自己喜欢的顺序来就好了。但是有一种情况呢是要注意的，如果说有低血压或是心血管问题，建议先冲一下身体，让身体适应热水温度之后再洗头。因为洗头的时候呢，常需要闭眼低头，加上热水冲淋，可能就会引起一过性的血压下降或是头晕哦。

么水温多少最合适呢？很多人洗澡时喜欢用很热的水啊，觉得这样洗得干净解乏，冬天尤其如此。但是过热的水其实对皮肤并不友好，破坏皮肤屏障。皮肤最外层呢，有一层角质层加角皮脂膜组成的天然屏障，它能够锁住水分，抵御外界刺激。过热的水超过42摄氏度呢，就会溶解皮脂膜，破坏角质层的完整性，导致皮肤干燥、瘙痒、敏感。长期用热水洗澡的人啊，皮肤容易变得干燥粗糙，甚至出现湿疹样改变，加重皮肤疾病。对于银屑病、湿疹、特应性皮炎等皮肤病患者，过热的水呢是会加重瘙痒和炎症，使病情恶化，增加心血管负担。热水是会导致全身的血管扩张，心率加快，对于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来说，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啊、心肌梗死或是脑血管意外。冬天很多人在浴室里面发生晕倒甚至猝死，和洗澡水过热、浴室通风不良是有很大关系的。那么建议水温就是38到40摄氏度，感觉温热但不烫。冬天呢可以稍热一些，40到42摄氏度，但是不要超过42摄氏度啊。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用手腕的内侧试水温，感觉温热舒适，不觉得烫，就是合适的温度哦。

么洗澡的时间应该多久呢？很多人喜欢泡澡，一泡就是半小时一小时，偶尔泡澡放松一下没问题，但是作为日常清洁习惯，每次洗澡10到15分钟是最理想的。时间太长的问题会造成这个皮肤过度的水合，皮肤长时间的浸泡在水中，角质层是会过度的吸水膨胀，变得脆弱，更容易受到损伤和感染。皮脂过度流失，长时间热水冲淋是会过度清除皮肤表面的天然油脂，洗完之后皮肤容易紧绷干燥。脱水风险，尤其在夏天，长时间热水洗澡是会增加体表水分蒸发和出汗，可能导致脱水。长时间泡澡之后站起时头晕，部分原因呢就是血容量相对不足，建议就是每天淋浴10到15分钟，如果喜欢泡澡，每周1到2次，每次不超过20分钟，水温啊不超过40摄氏度。

每天都要用沐浴露吗？这是一个很多人忽略的问题啊。我们每天洗澡的时候会用沐浴露或是香皂全身的涂抹，觉得这样才能够洗干净。但实际上，过度的使用清洁产品是会破坏皮肤屏障的。皮肤并不是越干净越好，皮肤表面的皮脂膜和正常菌群构成了一个微型生态系统，它们是皮肤的第一道防线。过度清洁是会破坏掉这个生态平衡。建议的使用方式呢，夏天或是出汗多的时候，可以每天使用沐浴露，重点清洁容易出汗和藏污纳垢的部位，其他部位呢，用这个清水冲洗就可以了。冬天或是皮肤干燥的时候呢，可以隔天使用一次沐浴露，甚至是每周2到3次，选择温和的氨基酸类沐浴露，避免强碱性的香皂。敏感肌肤呢，尽量减少清洁产品的使用频率和种类，清水冲洗为主，需要时使用专门针对敏感肌的清洁产品哦。

0: 在保安全保质量的前提下，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广东新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黄世辉：
1: 我们企业于2007年落户于东阳县东岳阳，公司主要专注于聚力及稳定剂、阻燃剂、改性剂、功能牡蛎、硫化型等新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二期种子扩产项目计划在于今年上半年将从定种式投产。
0: 作为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新达新材料于2020-2025年入选中国轻工业塑料行业塑料助剂十强企业，也是聚氯乙烯稳定剂行业唯一一家入选的企业。广东新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黄世辉：
1: 去年新达科技十项产值5.8亿，成功上榜2025年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立项名单，获得1000万元省级财政资金支持，这是省级层面对我们的认可。企业将抢抓河阳产业建设大会战的机遇，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
0: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产业兴则经济兴。市委八届12次全会提出，要推动电子信息产业聚链成群、机后成市，先进材料、机械与模具产业延伸链条提升能级，构建彰显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如今，东源县正紧扣市委全会部署，以产业为核心，促进先进材料、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协同发力，推动全县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河源台记者林坤元、林毅、曾敏报道。
2: 劳动创造幸福，劳模风采。
0: 在和平县林寨镇的山山毛毛间，漫山遍野的油茶树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龙德信油茶种植基地曾经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山，如今却成了年产2800万元的金山银山。陈一凡是2025年河源市劳动模范，14年来，他扎根乡土，带领村民将万亩荒山变成油茶林，让留守的乡亲稳定增收，用实干书写了新时代劳动者的担当。2010年正值珠三角经济高速发展期，和平县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许多山地因为劳动力外流而撂荒。在湾区工作的陈一凡了解到家乡的情况后心痛不已，他深知家乡生态优良，气候适宜油茶生长，却因无人带头、缺乏技术与资金而失去了抢占高品质高山油茶广阔市场的机遇。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陈一凡毅然回到家乡，成立广东龙德信庄园有限公司，决心以油茶产业为突破口，走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绿色发展之路，把小油茶做成大产业。广东龙德信庄园有限公司负责人陈一凡：
3: 刚开始回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支持我，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跑回山里来搞农业，但我知道家乡有好的生态资源，茶油有好的市场前景，只是缺少开发和带动。每次回来看到一片荒山，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刚开始那几年确实很苦，但是我们不后悔，因为这条路呢走对了，受益的不只是我一个人。
0: 现在龙德信公司已累计种植油茶1.1万余亩，年产值达到2800万元。龙德信油茶通过有机产品认证，入选月字号农业品牌，远销珠三角各地。2023年广东省首届经济林丰收节在基地成功举办，昔日荒山已成为全省油茶产业的一张亮丽名片。广东龙德信庄园有限公司负责人陈一凡：
3: 我们的茶油已获得有机产品认证，先后与科研院校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开展省级林业科技重点创新项目，打造油茶种植、加工、销售、观赏全产业链。
0: 陈一凡深知带动乡亲共同富裕才是他返乡的初心， 他创新推行公司加基地加科研加农户的龙头示范模式，通过流转

0: 山地，聘请农户参与管理，无偿提供技术指导、保价收购等方式，带动周边村民自主种植油茶，让留守老人、妇女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在他的带动下，石江村油茶种植从几十亩扩至千亩规模，村民人均年收入从五年前不足8000元跃升至2.5万元以上，空心村变回人气村、富裕村。村民黄茂树：
1: 以前在外面打工，一个月得赚3-4千块钱，现在在家门口有工作，比外面赚的还多，在家里一个照顾老人带小孩。
0: 林寨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肖宇：
2: 陈一凡的成功实践为全镇探索出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乡村振兴路径。他不仅把荒山变成了金山，更重要的是带动了林寨农户的增收致富，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我们也积极推广公司加基地加科研加农户的合作发展模式，林寨镇的油茶产业也是我们推动百千万工程的重要抓手。
3: 我们将在原来的基础上深化产学研合作，带动更多父老乡亲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大的力量。
0: 从2010年到2025年，十五载春秋，陈一凡用汗水浇灌土地，让万亩荒山变成生态金山，带动一方百姓共同富裕，书写了一名新时代劳动者的奋斗答卷。广东龙德信庄园有限公司负责人陈一凡，和平台报道。越来越好，百千万。近日，龙川县田心镇四季新湖钓鱼霍山矿泉杯争霸赛在田心镇新湖畔圆满落幕。这场集竞技、休闲、文旅于一体的垂钓盛事，为这个假期注入了别样活力，也让田心镇农文旅融合发展再添新亮点。比赛现场，近80名垂钓高手齐聚风光旖旎的新湖畔。作为田心镇美丽墟镇7个亿建设的美丽河道，新湖碧波荡漾，岸绿景美，为选手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竞技环境。随着开赛鸣笛，选手们迅速进入状态，挂饵、抛竿、提竿，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经过2场总时长180分钟的混合鱼重量积分赛，角逐产生了冠亚季军，同时颁发了幸运奖及全场单尾最重奖。获奖选手们不仅赢得了奖金与荣誉，更收获了满满的竞技乐趣。参赛选手曾周平：
4: 能在自己的家乡参加本次钓鱼比赛，我既惊喜又欣慰。看着田心越变越美，生态越来越好，发展越来越有活力，我这个田心人打心底里高兴，期待新湖能成为特色的休闲名片，吸引更多人来感受田心的生态之美、发展之美。
0: 依托国家4A级旅游景区霍山、干杯畲族特色村寨，还有火出圈的八宝鱼生等独特文旅资源，田心镇正全力打造登霍山观景、品鱼生美食、住畲族民宿精品旅游线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田心的独特魅力。赛事的举办不仅为田心镇聚拢了超高人气，更有效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及农特产品消费，真正实现了以赛兴渔、以渔兴旅。河源市钓鱼运动协会会长游振波：
5: 此次合作是一次成功的试点尝试，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田心镇的合作，全面推广赛事升级改造，全力对接上级赛事的资源，与田心镇共同发力，持续提升办赛能力，力争将更高规格的赛事引入田心，以体育赛事赋能农文旅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0: 自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田心镇紧扣霍龙故里、畲族风情、鱼生之乡、文旅荣心16字发展定位，持续巩固拓展3年初见成效成果，不断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以特色活动聚人气、引流量、促消费，全力夯实乡村全面振兴产业根基。 未来田心镇将继续以百千万工程为总抓手。

0: 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公共文体服务水平，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奋力谱写镇美、村强、民富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田心镇党委副书记袁建峰：
1: 下一步我们将锚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以垂钓等特色赛事为纽带，丰富文旅业态，完善配套设施，推动体育、农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不断擦亮文旅特色镇名片，以镇村业态升级、设施完善为实干实绩，为乡村全面振兴、现役经济高质量发展添力赋能。
0: 龙川台报道。
2: 联播快讯，
0: 下面是一组简讯。日前，市医保局公布今年第一季度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医疗救助基金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全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两类医保基金累计结余合计 56.6 亿元。一季度全市医保基金总体运行平稳，保障能力持续增强。昨天，河源市海事局到东源县新回龙镇开展植树活动，为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增绿添彩。植树现场，干部职工挥锹铲土、扶苗填坑、提水浇灌，分工协作，干劲十足。经过一番辛勤劳动，小叶榕、紫花风铃木等40余株树苗在万绿湖畔安家落户，焕发出勃勃生机。近日，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及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名单公布，连平鹰嘴蜜桃项目获评国家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项目，成为全国快递业服务现代农业推动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近年来，我市紧抓国家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和现代物流的政策机遇，立足连平鹰嘴蜜桃特色农业资源禀赋，将推动邮政快递与现代农业、农村电商深度融合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百千万工程的重要抓手，持续健全县镇村三级寄递物流网络，全力打通农产品上行通道，推动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切实以寄递服务赋能农民增收、产业增效。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2026年五一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国内出游总花费 1854.92 亿元，同比增长 2.9%。 据财政部网站消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 125.6 亿元，增长 38%， 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21到26度，偏东风1到2级，相对湿度75%到95%。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倪科华，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3: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4: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5: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6: 守株有杆秤，
7: 手中有杆秤，
6: 心中有规范，
7: 心中有规范，
6: 廉洁除罪，
7: 廉洁从政，
6: 内外兼修，
7: 内外兼修，
6: 人生要精彩，
7: 人生要精彩，
6: 为官须戒贪，
7: 为官须戒贪，
6: 廉洁树新风，
7: 唱廉洁树新风。
0: 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2: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2: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两百。

0: 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1: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0: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2: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玉芳：
3: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10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 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6: 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7: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特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6: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小玲介绍，
8: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10: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 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9: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10: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一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证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4: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12: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11: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12: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11: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12: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施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11: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12: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5: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14: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5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13: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15: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13: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4: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7: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18: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9: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20: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8: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六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4: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21: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5: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2: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23: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22: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24: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1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5: 据深圳海关统计， 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4: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5: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4: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油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3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5: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4: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依然

0: 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念仙人立身教家，不失纲常大节，祝后裔继志叙事，勿忘忠孝初心。
5: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3: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5: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人行礼是个人在待人接物时所表现出来的道德修养。作为被问路人，当为贤者，不必计较问路人的礼节礼貌。而作为问路人，如果不注意礼节礼貌，则可能要付出多走几十里路的代价。路在嘴上，还是有礼在先，后再问路为好。退而广之，待人接物都要注重礼节礼貌，做一个文明人。
0: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陆诗。大家有没有吃过乌梅子酱呢？我以前也没有吃过，只是后来听了乌梅子酱这首歌曲之后，忍不住想要去尝试一下。那么乌梅子酱本身就是一种口味非常独特的果酱，被大家评价为初恋的味道，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一种美好的爱情。那么李荣浩的歌曲以乌梅子酱作为歌名，让人想起夏日里刚从冰箱内拿出的那杯冰镇乌梅茶，极富有画面感的歌词呈现出一对恋人甜蜜的夏日小美好的景象，非常的浪漫。

《歌是你》这一首歌平平无奇，但是很好听，曲调很简单，但是主歌的歌词很阳光很温暖，立意简单，但文笔呢很真诚纯净，非常适合在emo的时候听啊，就像是恋人轻轻吹了吹你手上的小伤口。那么副歌的旋律记忆性很强，场景也从前面的阳光和风细雨， 小桥流水人家，转换为倾盆大雨、泥泞森林、海域这些更广阔的场面，很喜欢在森林这里的转调啊，情绪一下子就变得梦幻，就像开启了新的地图，和歌词是相当的贴切。就像我们一路成长，一路失去的玩伴甚至恋人，我们无法改变人生轨迹的分岔，但可以带着每一段回忆和成长，带着每一个他的印记，

我就是从这首歌《贝加尔湖畔》当中认识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歌，可能是李健的声音能够抚慰伤痛，也可能是这首歌被赋予了魔力，一个温暖可背负的声音讲述贝加尔湖畔的故事，是人间千年醇酿，醉了一颗颗意识清醒的心，又唤醒一句句可哭的灵魂。 这首歌听起来是在说恒久远的寓言故事，是灵魂在说话，凡人只能向往，无法抵达，远远听着，看着，这是信仰才有的魅力。

顾了很多人的心声。那么有人就会问了，黄淮到底是谁呢？其实黄淮可能是一个人怀念下的依恋，是以患得患失的梦为食物，以可有可无的人做食客，配上牵肠挂肚的酒。那黄淮到底是谁呢？其实就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无关任何具体的人或物。

这首歌曲的前奏一起来，大家有没有回忆满满的感觉呢？我觉得听童话的人大概都很温柔吧，听着这首歌曲，唱着这首童话，以前我们都幻想能够生活在童话里，正义总能打败邪恶，所有善良的人都是真诚的在帮你，有满满的安全感。可现实是，我们对所谓的安全感是什么都不清楚，许多人只是觉得自己很无助，有时候很怀念童年，依稀还记得那时的阳光是灿烂的，那时的心情是快乐的，那时的花草树木是美丽的，但那些只是曾经，那些只是我们的童话。

这首阿梨月唱的《晚风心里吹》，它有一个热评是这么说的：18岁的时候，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30岁以后才发现，把想念和爱意说满了，会给别人造成负担，才懂得人生是场离别戏。董卿曾写过一段话，我觉得非常适合于这首歌当中。无论我们最后生疏成什么样子，曾经对你的好都是真的，就算终有一散，也别辜负相遇。希望你不后悔认识我，也是真的快乐过。如果能回到以前，我会选择不认识你。不是我后悔，是我不能面对现在的结局。

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音乐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
4: 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卢诗。这首歌曲《山楂树之恋》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就被这首歌曲当中的美好所深深吸引了。从我遇见你的那一天起，我就在

恳求你，如果生活是一条单行道，那请你从此走在我的前面，让我时时可以看到你。如果生活是一条双行道，就请你让我牵着你的手，穿行在茫茫人海里，永远不会走丢。现在才知道为什么书里总是写只想把心掏出来给你看，以前觉得这样写很庸俗浮夸，现在才知道这是真实的感觉。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你相信真的想把心掏出来。我刚刚说的这两段都是《山楂树之恋》当中的台词，真的可能当时听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当你再次去回听这些台词的时候，原来都是那么的

听到邓紫棋演唱的这首歌曲《喜欢你》，就让我想到了一段话：我喜欢你像风走了八千里不问归期，我喜欢你像云走了九万里不曾停歇，我喜欢你像黄梅时节落雨纷纷延绵无期，我喜欢你像大风吹过大洋无边无际，我喜欢你像春草染满山脊不容置疑，我喜欢你像曾与凝成片语点点滴滴，我喜欢你像花瓣落满湖畔不留空隙，我喜欢你像云填满整片海一眼万年，我喜欢你像雾绵延一万里不知何处去。我觉得爱的感觉就是无缘无故想到你，满脑子都是你。

我每一次听隔壁老樊的歌曲都会被他所深深的抚慰，这首歌曲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遇到了一个特别的人却永远不能在一起，或早或晚你不得不放弃，到最后才明白最让人痛苦的是不是得不到，而是舍不得。风雨一生你陪我一程，我念你一生，往后余生见或不见你都在我心里。

我最近突然就很喜欢毛不易的歌了，就是听他每一首歌都会有一种直击心灵的温暖的感觉。可能是最近事情太多了，所以每当放松安静下来都会习惯的听一听毛不易的旋律，真的特别的美好，特别的治愈。他告诉我们，平凡的生活里也一定要幸福快乐的心态去对待，要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有声有色。

在节目的最后，想把一首严仁中的晚安送给大家。晚安的意思就是我今天打烊了，只是不对外营业了而已，跟睡不睡觉没关系。其实晚安还有另一种意思，就是把温柔与浪漫藏进晚安里。我对全世界说晚安，独独对你说喜欢。很抱歉呢，我白天都没有什么机会跟你说话，只能憋到晚上跟你说句晚安。但你别小看了这两个字，它可包含着我今天清晨见到的阳光，中午看到的白云，傍晚遇见的晚风，包含着我这一天每句想对你说的话。晚安，我是陆诗，让我们明晚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山因厚重而高大，水因灵动而不息，书因文字而流传，城因故事而动人。口述河源文史，用声音认识一座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口述河源文史，我是主持人卢燕。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关注中共龙川党组织重建记的下半部分。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历史悠久，在公元前214年始置龙川县，是中国保留最古县名的县份之一，素有岭南古城之称，还是中央苏区县，不但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而且富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关注

0: 中共龙川党组织重建记下集。
1: 追忆峥嵘岁月，感受红色记忆，心灵相互守望，世代经典传扬，口述河源。
0: 中共龙川党组织重建记下集。1929年1月，中共龙川临时工作委员会和龙川县临时革委会在大唐渡成立，同时建立县游击大队。12月，召开中共龙川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成立中共龙川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1932年6月，撤销中共五星龙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另组成兴隆县委、县革委会。1935年8月，因发生各种战事，龙川县共产党和游击队停止了活动。1938年3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派麦文到龙川重建党组织，建起龙川首个党支部。麦文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已不必实行单县领导，于是在老龙莲塘小学建立起龙川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龙川县支部。麦文任支部书记，他以老龙民众抗敌后援会名义，牵头在老龙小学举办了短期学习班，将他在延安所学的一些关于共产党的知识向新党员以及当地10多个有志青年做了讲解，要求他们密切联系群众，物色对象，继续发展壮大地方党组织。没过多久，刘春前介绍其同村的进步青年一中学生刘波加入党组织。刘波是龙川县阜城镇人，不久后任支部书记、区委书记等职。1946年派往香港工作，1948年夏天返回九连游击区参加武装斗争，曾任河东区工委特派员、河西区工委组织部长等职。黄用书介绍了罗响给麦文。罗响是龙川县城和平县山业工会理事，管理从和平水域来的杉木筏在龙川起岸后的出售事宜。罗响向麦文介绍了和平县热水小学教员张觉清。罗响和张觉清都很迫切地想入党，曾几次到赣南吉安附近的老苏区寻找党组织，但都没有找到。去和平县发展党员，麦文心里很高兴，让罗响带着他步行150里去和平热水乡。他们从下午出发，正是农历6月，太阳晒得要命。他们在烈日下走了50里，到东水区已是日落时分，夜宿东水区小旅店。这店楼上房间伸手就可摸到天花板，热得像蒸笼，他们一夜无法入睡。第二天天还没亮，他们赶紧起来赶路，中午到达彭寨墟，简单吃过午饭后又起行，顶着烈日行到和平城已是下午3时。麦文也不想休息了，迫切地想见到罗翔的好朋友们，可是不巧发友之一黄金白到外地去了，无缘会面。麦文心急，催着罗翔继续赶回他的家乡。从和平城到热水乡要翻过一座大山，上下要走15里。麦文一路走一路观察，见此处峰峦叠嶂，树木葱茏，心想真是个打游击的好地方啊。在和平热水小学，麦文见到了罗响的好友该校教员张觉清。很快在和平热水，麦文把罗响和张觉清都吸收加入了共产党。龙川建起3个党支部。龙川 和平初步建立起党组织后，麦文便回到广州，向广东省委汇报龙川建党工作情况。时任省委书记张文斌对麦文在龙川和平的建党工作表示赞赏，并批准了黄慈宽等一批新发展的党员。张文斌语重心长地对麦文说，那儿是粤赣边区，受过老苏区的影响，是将来搞武装的好地方。新入党的罗响同志当时任湘抗日自卫团的大队长，手上有武装，在群众中又有一定威望，这对党将来在那里搞武装是非常有利的。张文斌说，党给你的任务算是完成了。省委让麦文再回老龙一趟，把黄慈宽和罗响同志带到广州来，参加宽、罗响等新党员到广州参加省委主办的学习班，为迅速发展壮大党的地方组织打下了良好基础。学习班结束后，麦文奉命调离龙川。参加省委学习班回来的黄慈宽向支部党员传达了省委关于积极发展党员的指示，决定着手筹建青年抗日先锋队，培训抗日救亡干部。支部党员在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中，通过与知心朋友或同学的谈心活动，积极培养入党对象，做好发展党员工作。于是新党员都动起来了。是年九月，黄慈宽、于静文前往龙母地区开展建党工作，将上次麦文没见到的魏南京等人吸收入党。在龙川县城老龙地区，由刘春前主持举办游击训练班，于静文任教官。训练班结束后，十月十七号，黄慈宽、刘春前、于静文、刘波、张明宪、黄太常、杨关林、方云生八名共产党员在老龙水背龙台寺召开会议，改选支委，成立龙川中心支部。经选举，黄慈宽任书记，组织委员为于静文，宣传委员为刘春前。会上一致通过决议，大力发展党组织，并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时龙川的党员已迅速增加，先后成立了三个党支部：一区党支部书记刘春前，莲塘党支部书记黄慈宽，永和党支部书记魏南金。正式成立中共龙川县委。1938年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广东省委机关迁往粤北，龙川中心支部曾一度与省委联系中断。为加强对龙川地方党的领导，广东省委派李建行、张凤楼随同国民党东江游击指挥部老龙命令传达所所长张文抵达老龙。李建行、张凤楼以广东省民众抗敌动员咨议会少校咨议的合法身份，在老龙成立政工队，开展抗日宣传等活动。十一月下旬，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饶章峰抵老龙，在老龙虾公岭头小山上的贞节牌坊下主持召开会议，传达省委指示，实行以知识分子为桥梁，以城市为重点，面向工农群众，从城市到农村，以点到面的建党方针，成立全县性党的领导组织。先成立龙川县临时工作委员会，会议通过成立龙川县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决定。经协商，黄慈宽任县林工委书记，李建行为组织部长，张凤楼任宣传部长。县林工委的成立是龙川县重建党组织后第一个全县性的党的领导机构。十二月下旬，广东省委常委、军委书记尹林平抵龙川，李建行向他汇报了县林工委成立一个月来的工作。这时党组织发展很快，老龙、水背、润洞、

0: 龙川一中、老龙师范、龙母、临绥以及和平的热水、城乡等地，相继成立了党支部。于是在尹林平主持下，在莲塘小学召开县林工委会议，传达广东省委指示，将县林工委改为县委，正式成立了龙川县委。李建行任县委书记，组织部长为黄慈宽，宣传部长为张凤楼。1939年7月，中共龙川中心县委成立，下辖龙川、五华、和平三县党组织，同时撤销中共龙川县委。各位听众，至此《中共龙川党组织重建记》就播送完了，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1: 河源，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0: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1: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0: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1: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委党史研究室、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0: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点至15点30分，敬请关注。
2: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九一点一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1: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有的一角，我轻轻关掉手机的信号，在椰子树下睡个懒觉。

0: 刚。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2: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原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4: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5: 呀光光秀才了，
4: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2: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0: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3: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4: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5: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0: 么么哒，
6: 主播
7: 大联盟，
8: 陪你放肆。
0: 主播大联盟。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各位好，我是刘彻，今天要为你们带来的是奋斗歌单。都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要走，所以说前路越是艰险坎坷，我们就越是要咬牙坚持，这既是困局当中的活棋，也是生命的意义。为什么我们总是会去向往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洋溢在那帮干事创业的人脸上的那种由衷的笑容，还在评论区戏称为啊，这是一种经济上行的美啊。这股向上吹的空气，向上打的光束，我想正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最近我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熊猫图动画，是关于音乐主题的。它在其中一个剧集里呢，把一首歌曲奉上了神坛。他当时是这么评价，他说这是一首关于奋斗和梦想的歌曲，也是适合每一代有理想的人去听去传唱的歌。这首歌的歌名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当前奏响起，我们再看到那张怀抱吉他的侧脸，我想所有人都会禁不住热泪盈眶的。

海阔天空创作在93年的5月份，所以这首歌曲是很多人认定的家驹的绝唱啊。因为在那一年呢， Beyond 的灵魂人物黄家驹也是在好像是日本巡演的舞台上逝世了。其实关于他的离世啊，我在初中听到很多同学说了很多阴谋论的一些观点，虽然不足为凭，但是也可以反映出很多很多人其实打心里就不接受黄家驹去世的这个事实啊，觉得一个传奇乐队的灵魂人物就这样离世了，对这个音乐世界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下首关于梦想的歌曲呢，也是一位来自英年早逝的泛着传奇色彩的歌手，他的声音清澈透亮又纯净，所以他的所有歌曲总是给我一种又纯真又热血又浪漫又诚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他就是张雨生。如果要说张雨生最励志最振奋的歌曲，我觉得要首推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0: 有人说喜欢击球的声音，因为他曾经拿过校园乒乓球赛的第一名。有人说喜欢街边美食店的声音，起灶与碰盏都是日子翻腾不休的证明。有人说喜欢聚会上热闹的声音，你一言我一语，总有愈贴人心的情意。广场舞里的土味歌曲，音乐会里的清雅独奏，地铁穿过城市呼啸，飞机划过蓝天的轰鸣，还有大自然里的风吹、鸟叫与虫鸣。如果你细心聆听，不难发现，那些吸引你、感动你、抚慰你的声音是如此的亲切又熟悉，在记忆中渐次唤醒、复苏、生长，就像这个春天一样。听，清晨公园里的合唱，教室里孩童读书的声响，菜市场招揽吆喝的繁忙，春招现场呈现人声鼎沸的火爆，重要项目迎来提振士气的宣告，还有车站、码头、商场，所有的声音融入真情的问候。乘客你好，朋友你好，同学你好，同事你好，陌生人你好，大自然你好，生活你好，用声音为奋斗的日子谱出温暖的音轨，为梦想的出发奏出美好的序曲，声入春天，声入人心，声入生机勃勃的中国。
1: 新裤子主唱彭磊在访谈当中说到，说这个文化比理想更有攻击性，更像是骂人。为什么开头说这个呢？是因为其实他的那首经典到爆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有两个版本啊，区别在于副歌当中的歌词是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还是没有文化的人不伤心。他说这句更像骂人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呢，更能尖锐地讽刺物质主义和文化消亡的现实。我很喜欢里面一句歌词，他说可是我最痛恨的那个人，他始终没啥在我面前啊，还没年轻就变得苍老，这一生无解。谁说大仇得报不算是一种理想呢？

推荐的最后首歌曲来自 GALA 乐队的追梦赤子心，我觉得这算是全网为数不多啊破音不会被喷的组合。如果你是 GALA 的粉丝的话，你可能还要听到副歌部分那一声这个破锣嗓才踏实。有一段歌词应该算是致敬了五月天的咸鱼的，但是细听之下其实也算就是他们的风格，依然是搜罗包办歌词还有曲。 其后也发了很多单曲，但是很难有再超越这首歌的质量作品了。GALA 乐队追梦赤子心。

0: 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城，现在是晚上十点半。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3: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4: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3: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5: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6: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7: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6: 么么哒，
8: 主播大联盟，
9: 陪你放肆，
6: 主播大联盟。

虽然现在已经声名不显了，但是他们当年也是点燃了国语歌坛的乐队的夏天。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在80到90年代初台湾歌坛的乐队和组合，来挑出几首我觉得比较好听的歌曲，在今天的一路老歌分享给你。首先来自木吉他合唱团，里面的成员很多啊，但是有一个名字始终活跃在乐坛当中，他就是李宗盛。今天给大家选的歌是来自木吉他合唱团的故事。

这支乐队可能很多七零后都没听过，因为它成立的非常早，在1976年，最早有张炳辉、张学士和李宗盛参加了当时的京韵奖青年创作歌谣大赛，最后又加入了陈秀南、陈永玉和郑文奎组成了木吉他合唱团，而且以一首散场电影广受歌迷的喜欢，也成为了当时校园民歌运动的典型代表。

下一支乐队叫秋秋合唱团，成立在81年， 他们被称作是80年代台湾歌坛的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乐队。 在83年呢， 团长秋晨和唱片公司的理念不合， 所以离开了队伍。 84年在发行告别20岁专辑之后 解散了。今天选的这首就在今夜，也是他最经典的传唱最高的作品之一了。

下一支乐队叫做印象合唱团，成立在82年，三位音乐人因为共同理想组成当时平均年龄已经不算小的印象合唱团了。虽然在83到85年期间只出过3张专辑，但是张张都是精品，和当时木吉他的李宗盛、陈志远一样，他们仨也是深刻影响了台湾流行音乐的重量级音乐人。

而且很好笑的是啊，当时90年代的上海音像在发行他们磁带的时候，可能是为了蹭小虎队的热度，居然在他们的乐队名字上面加了三个字“猛虎队”，也挺贴切啊。毕竟心有猛虎，也能细嗅蔷薇嘛。那今天要带来的就是收录在他的专辑《空中火焰》当中的《黄》。

下一个组合红蚂蚁合唱团，成立在83年，后面因为主唱罗红武入伍参军，所以86年乐队就解散了。他们只在喜马拉雅公司发行过从现在开始和懒惰猫两张专辑，今天要分享的歌曲就是他的爱情酿的酒。

另外再说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就是红蚂蚁乐队的键盘是钟兴民老师，就是后来周杰伦的御用编曲。在红蚂蚁的分享之后，我们放一小段来感受一下钟兴民的音乐审美

有点跑题了，但是想听众朋友管中窥豹感受一下当时的音乐人的制作水平。那下一支要推的乐队是，相信是今天节目当中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支乐队，成立在88年的优客李林、李季和林志炫，两个人既是同校同学，也是音乐社的朋友，一个合唱团，一个在吉他社，认识之后呢，就一起开始 参加各种比赛，后来签约了点将唱片，组成了优客李林。那第一张专辑《认错》一出版就销售大卖，受到两岸三地好多歌迷的欢迎。今天选一首他们的第五张专辑里面一首大家应该都没听过的，但是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的歌曲《多情种》。

再把时针调拨到1999年，一个由三位新人组成的团体梦飞船推出了他们的首张同名专辑《梦飞船》。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12首歌曲，但是都没办法去替代这首歌，相信它也是很多的80后替代不了的青春回忆。这首歌就是《不值得》。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
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4: 全市新闻联播。
5: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以下是内容提要：中办国办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何国森、李永平出席。劳模风采系列报道，陈一凡将万亩荒山变生态金山，带领村民稳定增收。我市一季度医保基金运行平稳，累计结余资金逾56亿元。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文件明确提出，考核结果作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奖惩任免的重要参考，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财政资金分配的参考依据。考核办法精准设置5个方面考核内容：一是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二是美丽中国建设年度主要目标完成情况，三是美丽中国建设年度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四是资金使用绩效情况，五是群众满意程度。考核办法适用于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美丽中国建设成效的考核。河源台编辑报道。今天，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平出席会议。何国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当代青年成长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是我们做好党的青年工作的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把握党的青年工作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职责使命和实践要求，有效引领青年、广泛组织青年、竭诚服务青年，着力提升青年的政治素养、道德品质、创新精神和实践本领，激励广大青年积极投身绿色发展区建设、产业建设大会战、百千万工程、绿美河源生态建设等火热

0: 实践，让广大青年在时代大潮中建功立业。何国森强调，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高度重视青年工作，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共青团协调、各方齐抓共管青年工作格局，为河源推动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会上，市领导江海英、廖继聪、黄春磊分别结合工作实际做学习交流。河源台记者林坤元、林毅报道。前天，市加快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全体会议召开，就立足人大职责，助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工作进行部署。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联席会议召集人叶春球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充分发挥立法在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聚焦两个一加三产业集群，强化法治供给，前瞻谋划未来产业立法，不断完善具有河源特色的地方性法规体系，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发展盛势，抢占未来竞争新赛道。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强化监督，持续健全和深化用好联席会议机制，用好专题调研加专题会议组合模式，加强与政府部门的协作配合，共同研究解决产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齐心协力推动我市产业向新图强。要落实好市人大常委会助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2026年工作安排，紧盯园区提质、科创赋能、要素保障等关键环节领域，综合运用专题询问、执法检查、集中视察等监督方式，督促政府及相关部门强化产业政策供给，优化产业发展生态，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打造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要做好产业专题会后半篇文章，围绕电子信息、水饮料及食品、现代生态畜禽产业专题会议形成的审议意见和任务清单，实行闭环管理、消耗督办，逐项跟踪进度，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本台报道。
1: 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
0: 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提出，打好稳链、补链、强链、严链组合拳，支持龙头企业、高成长企业增资扩产、技改提能、产品换新。当前，东源县在主导产业强筋健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增强活力上寻求新突破，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在广东新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二期项目建设现场，挖掘机长臂挥舞，工程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元。
2: 经过五个月的施工，新达新材料的两栋现代化厂房其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实现封顶，眼下施工人员正在忙着开展室内外装修，计划在今年上半年全部完工。
0: 新达新材料二期项目总投资2亿元，占地面积1.7万平方米。目前施工方在保安全、保质量的前提下，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广东新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黄世辉：
3: 我们企业于2007年落户于东源县东岳阳，公司主要专注于聚力及稳定剂、阻燃剂、改性剂、功能牡蛎、硫化型等新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二期种子扩产项目计划在于今年上半年降层并正式投产。
0: 作为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新达新材料于2020-2025年入选中国轻工业塑料行业塑料助剂十强企业，也是聚氯乙烯稳定剂行业唯一一家入选的企业。广东新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黄世辉：
3: 去年新达科技实现产值5.8亿，成功上榜2025年， 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立项名单，获得1000万元省级财政资金支持，这是省级层面对我们的认可。企业将抢抓河阳产业建设大会战的机遇，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
0: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产业兴则经济兴。市委八届12次全会提出，要推动电子信息产业聚链成群、机后成市，先进材料、机械与模具产业延伸链条提升能级，构建彰显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如今，东源县正紧扣市委全会部署，以产业为核心，促进先进材料、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协同发力，推动全县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河源台记者林坤元、林毅、曾敏报道。
1: 劳动创造幸福，劳模风采。
0: 在和平县林寨镇的山山毛毛间，漫山遍野的油茶树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龙德信油茶种植基地曾经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山，如今却成了年产2800万元的金山银山。陈一凡是2025年河源市劳动模范，14年来，他扎根乡土，带领村民将万亩荒山变成油茶林，让留守的乡亲稳定增收，用实干书写了新时代劳动者的担当。2010年正值珠三角经济高速发展期，和平县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许多山地因为劳动力外流而撂荒。在湾区工作的陈一凡了解到家乡的情况后心痛不已，他深知家乡生态优良，气候适宜油茶生长，却因无人带头、缺乏技术与资金而失去了抢占高品质高山油茶广阔市场的机遇。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陈一凡毅然回到家乡，成立广东龙德信庄园有限公司，决心以油茶产业为突破口，走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绿色发展之路，把小油茶做成大产业。广东龙德信庄园有限公司负责人陈一凡：
4: 刚开始回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支持我，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跑回山里来搞农业。但我知道家乡有好的生态资源，茶油有好的市场前景，只是缺少开发和带动。每次回来看到一片荒山，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刚开始那几年确实很苦，但是我们不后悔，因为这条路呢走对了，受益的不只是我一个人。
0: 现在龙德信公司已累计种植油茶1.1万余亩，年产值达到2800万元。龙德信油茶通过有机产品认证，入选月字号农业品牌，远销珠三角各地。2023年广东省首届经济林丰收节在基地成功举办，昔日荒山已成为全省油茶产业的一张亮丽名片。广东龙德信庄园有限公司负责人陈一凡：
4: 我们的茶油已获得有机产品认证，先后与科研院校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开展省级林业科技重点创新项目，打造油茶种植、加工、销售、观赏全产业链。
0: 陈一凡深知带动乡亲共同富裕才是他返乡的初心，他创新推行公司加基地加科研加农户的龙头示范模式，通过流转山地、聘请农户参与管理、无偿提供技术指导、保价收购等方式，带动周边村民自主种植油茶，让留守老人妇女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在他的带动下，石江村油茶种植从几十亩扩至千亩规模，村民人均年收入从5年前不足8000元跃升至2.5万元以上，空心村变回人气村、富裕村。村民黄茂树：
5: 以前在外面打工，一个月才赚3-4千块钱，现在在家门口有工作，比外面赚的还多，在家里一个照顾老人带小孩。
0: 林寨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肖宇：
6: 陈一凡的成功实践为全镇探索出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乡村振兴路径。他不仅把荒山变成了金山，更重要的是带动了邻寨农户的增收致富，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我们也积极推广公司

0: 加基地加科研加农户的合作发展模式，林寨镇的油茶产业也是我们推动百千万工程的重要抓手。
1: 我们将在原来的基础上深化产学研合作，带动更多父老乡亲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大的力量。
2: 从2010年到2025年，十五载春秋，陈一凡用汗水浇灌土地，让万亩荒山变成生态金山，带动一方百姓共同富裕，书写了一名新时代劳动者的奋斗答卷。广东龙德信庄园有限公司负责人陈一凡，和平台报道。越来越好，百千万。近日，龙川县田心镇四季新湖钓鱼霍山矿泉杯争霸赛在田心镇新湖畔圆满落幕。这场集竞技、休闲、文旅于一体的垂钓盛事，为这个假期注入了别样活力，也让田心镇农文旅融合发展再添新亮点。比赛现场，近80名垂钓高手齐聚风光旖旎的新湖畔。作为田心镇美丽墟镇七个一建设的美丽河道，新湖碧波荡漾，岸绿景美，为选手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竞技环境。随着开赛鸣笛，选手们迅速进入状态，挂饵、抛竿、提竿，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经过两场总时长180分钟的混合鱼重量积分赛，角逐产生了冠亚季军，同时颁发了幸运奖及全场单尾最重奖。获奖选手们不仅赢得了奖金与荣誉，更收获了满满的竞技乐趣。参赛选手曾周平：
3: 能在自己的家乡参加本次钓鱼比赛，我既惊喜又欣慰。看着田心越变越美，生态越来越好，发展越来越有活力，我这个田心人打心底里高兴，期待新湖能成为特色的休闲名店，吸引更多人来感受田心的生态之美、发展之美。
2: 依托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霍山、干杯畲族特色村寨，还有火出圈的八宝鱼生等独特文旅资源，田心镇正全力打造登霍山观景、品鱼生美食、住畲族民宿精品旅游线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田心的独特魅力。赛事的举办不仅为田心镇聚拢了超高人气，更有效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及农特产品消费，真正实现了以赛兴渔、以渔兴旅。河源市钓鱼运动协会会长游振波：
4: 此次合作是一次成功的试点尝试，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田心镇的合作，全面推广赛事升级改造，全力对接上级赛事的资源，与田心镇共同发力，持续提升办赛能力，力争将更高规格的赛事引入田心，以体育赛事赋能农文旅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2: 自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田心镇紧扣霍龙故里、畲族风情、鱼生之乡、文旅荣兴十六字发展定位，持续巩固拓展，三年初见成效成果，不断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以特色活动聚人气、引流量、促消费，全力夯实乡村全面振兴产业根基。未来，田心镇将继续以百千万工程为总抓手，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公共文体服务水平，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奋力谱写镇美、村强、民富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田心镇党委副书记袁建峰：
5: 下一步我们将锚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以垂钓等特色赛事为纽带，丰富文旅业态，完善配套设施，推动体育、农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不断擦亮文旅特色镇名片，以镇村业态升级、设施完善为实干实际，为乡村全面振兴、现役经济高质量发展添力赋能。
2: 龙川台报道。
6: 联播快讯，
2: 下面是一组简讯。日前，市医保局公布今年第一季度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医疗救助基金运行情况。 数据显示，全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两类医保基金累计结余合计50

6.6亿元。一季度全市医保基金总体运行平稳，保障能力持续增强。昨天，河源市海事局到东源县新回龙镇开展植树活动，为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增绿添彩。植树现场，干部职工挥锹铲土、扶苗填坑、提水浇灌，分工协作，干劲十足。经过一番辛勤劳动，小叶榕、紫花风铃木等40余株树苗在万绿湖畔安家落户，焕发出勃勃生机。近日，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及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名单公布，连平鹰嘴蜜桃项目获评国家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项目，成为全国快递业服务现代农业推动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近年来，我市紧抓国家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和现代物流的政策机遇，立足连平鹰嘴蜜桃特色农业资源禀赋，将推动邮政快递与现代农业、农村电商深度融合，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百千万工程的重要抓手，持续健全县镇村三级寄递物流网络，全力打通农产品上行通道，推动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切实以寄递服务赋能农民增收，产业增效。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2026年五一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国内出游总花费 1854.92 亿元，同比增长 2.9%。 据财政部网站消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 125.6 亿元，增长 38%， 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21到26度，偏东风1到2级，相对湿度75%到95%。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倪科华，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走珠有感触，
2: 手中有感触，
1: 心中有规范，
2: 心中有规范，
1: 廉洁除正，
2: 廉洁从正，
1: 内外兼修，
2: 内外兼修，
1: 人生要精彩，
2: 人生要精彩，
1: 为官须戒贪，
2: 为官须戒贪，
1: 灿廉洁树新风，
2: 唱廉洁树新风，新风。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粤赣古驿道河源段。
4: 古代，驿道是用于传递文书、运输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因石砌驿道平整，减少了泥泞险阻，所以在驿道上走路或骑马都非常快捷方便，犹如现在的高速公路。据传，秦汉至明清时期，河源有十多条驿道，如今发现的粤赣古驿道河源段北起和平县西北部荔园镇，与江西龙南县相连，南经和平、连平、东源三县，直达东江的河源市区水域，与珠江三角洲水路相贯通，全长约264公里。目前有20多公里古驿道保存较好，全县均铺有石条、石块，有的地方沿着山岭砌有近百级台阶。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一条条古驿道，一行行曲谱，道上策马奔腾的马蹄声，商贾挑夫的叫卖声，熟人交往的欢笑声，声声入耳，谱写出客家古驿的繁华。
5: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6: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7: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8: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灵有罪，法必究。
9: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 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化。

0: 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0: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4: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5: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